0: 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2: 是正官！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超爱生活，
1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5: 超爱科普。
18: 这是个3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症。
1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5: 超爱美食，
2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北卫视正在播出。
1: 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
2: 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1: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2: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1: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2: 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3: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2: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4: 喂，辽宁有事是怎么理的？
5: 君は一人で帰るといい。俺は残る。
4: 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
5: 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0: 我曾经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孩子不在了，
1: 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2: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傻事啊！你如果要做傻事，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一样舍不得。你想想，还有很多人都那么爱你，小夫人、大小姐、大姑爷，还有葛大哥、葛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3: 二嫂，
1: 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一生气的捶天打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2: 小姐，
4: 好，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2: 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
4: 哎，
2: 小心啊。
4: 弟媳妇，卫豹那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5: 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0: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了还有何意义？
2: 儿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0: 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呢？
2: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0: 我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0: 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川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1: 二嫂，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怎么会这样子？这会不会是卫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卫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卫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2: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卫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这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0: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1: 小姐。

0: 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1: 小姐，来。

0: 雪狼，雪狼，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雪狼。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平贵走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
1: 你在哪儿啊？平贵，
0: 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你在哪儿啊？
2: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吗，平贵？
2: 小姐，
0: 平贵，
2: 你怎么了？
0: 出来啊！
3: 过来的。
2: 小姐，
3: 二嫂，
0: 贵，
2: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2: 小姐，
3: 他是不是想念贵哥疼脑袋？
0: 平贵，你出来呀！
2: 小姐，你不要再叫了。

0: 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1: 小丽，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2: 啊，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1: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3: 哎呀，
1: 你在哪儿啊，平？
3: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4: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1: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3: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4: 是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1: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4: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0: 小姐，
1: 平贵，平贵
0: 小姐，
1: 平贵，
0: 他真的已经
1: 平贵。
2: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1: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0: 小姐，
1: 他相信你没死。
0: 姑爷，大姑爷说，
1: 平贵，平贵，出来啊！
2: 我告诉你们，
1: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2: 我怕他小孩没了，
1: 我相信你没死，
2: 活不下去啊！
1: 平贵，
2: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3: 不是啊。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1: 贵，你出来啊，你
4: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0: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1: 你快出来吧。
2: 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1: 你别躲着我。
3: 好好好好好
2: 好，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
3: 啊，贵哥，你在哪儿啊？
2: 贵哥，
3: 二哥，
2: 贵哥，
3: 平贵，
2: 你在哪儿？
3: 二哥，
2: 你在哪儿？
3: 贵
2: 哥，出来吧，
1: 出来见见我。
3: 你在哪儿？
2: 二哥，
3: 平贵，
2: 贵哥，你快出来！
3: 二哥，平贵，快出来吧！
1: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

0: 大嫂，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呀？
1: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 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

0: 你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1: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呢？
2: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1: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相府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2: 可是小姐，老夫人
1: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2: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我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1: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1: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嗯。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1: 快点吃吧。
2: 哎，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2: 哎，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1: 对啊，
0: 你吃吧。
2: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
3: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0: 嗯。好吧，谢谢你。
1: 小姐吃饭吧。
3: 来，吃饭吃饭。
1: 一起吃啊。啊
2: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3: 快点啊。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1: 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2: 不是，这是

0: 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1: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来。
0: 哎呀，还是跟你吃吧。
1: 哎呀，还是你吃。
0: 我，
1: 谢谢啊。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哎，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
0: 怎么了？先喝点水。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2: 没事的，没关系。
0: 你要是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来，哦，
2: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0: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2: 啊，
0: 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
2: 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干什么？大哥，葛大哥，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 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0: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2: 没事没事，小莲呐，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0: 我真的可以吃吗？
2: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0: 啊，我喂他。啊。

0: 好，你差点咬到我的手。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1: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你啊，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
2: 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啊！你傻呀！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 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0: 哎，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1: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0: 小莲，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1: 不是的，葛大哥，我
0: 那又是什么呢？
1: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2: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1: 真的吗？
2: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0: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1: 这
0: 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2: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1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

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0: 袋，我要那一袋，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

0: 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马端锦全套视频教程。
0: 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马端锦全套视频教程，请一分钱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
3: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1: 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
0: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1: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也叠都没事。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一分钱的养生课。
6: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1: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 有了这个

0: 袋，我要那一袋，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

0: 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马端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听一百天的养生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 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 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
4: 近地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
3: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
2: 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

0: 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真的？那太好了，小林。哎，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1: 哎，小林。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2: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去呀！
2: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小莲，等等我。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0: 回大王，
2: 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1: 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5: 启禀大王王后，
6: 公主想嫁人了。
7: 哎呀，好啊！
1: 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戴湛公主下嫁于你。
0: 这。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1: 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2: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话说呀？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3: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4: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5: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6: 兴兵劳民伤财呀！
7: 是啊，是啊。
8: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5: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9: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

0: 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
2: 这怎么热闹？
1: 好。 本王在此宣布，
3: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1: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啊。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哎呀，
3: 这下是热闹了。
4: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5: 谁？
6: 小心！
4: 张伟，你，
6: 是我，是我。
4: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6: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4: 你胡说！
6: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4: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6: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4: 快躲起来，快。
6: 我怎么了？
4: 我们家二姑爷。
6: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4: 这
6: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
4: 那怎么办呢？
6: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4: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6: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
4: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6: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4: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6: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4: 走吧。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小林，见过二姑爷。
1: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哦，是这样。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二姑爷。
2: 给我带回去！
3: 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
2: 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3: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卖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凌霄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凌霄，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 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啊！
0: 凌霄，凌霄，大喜之日。
2: 参见父王母后。

0: 我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别打了！二小姐，你想跑？你往哪儿跑？
1: 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0: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1: 是你同意的。
0: 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姐，你给我住手！迎春，大小姐，大小姐，你看到了？小莲，大小姐，大小姐，你。
2: 连大姐都打，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
0: 龙哥，
2: 来，龙哥，迎春，他连我都打。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简直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0: 小莲。
2: 小莲，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别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住手！你干什么？
0: 问我？
2: 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苏龙，我告诉你。
0: 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2: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0: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2: 就凭你，龙哥。
3: 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怎么样？没事，来，小莲。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横流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

0: 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

0: 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

0: 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

0: 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 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

0: 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三八线是个坎儿，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6: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3: 是啊，这万岁！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

0: 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你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看把你打的。
1: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2: 就会作戏。
3: 王迎川，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2: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3: 你，
4: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1: 娘，
4: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5: 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4: 苏龙，
3: 岳母，迎川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4: 迎川，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5: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
4: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5: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4: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1: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5: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4: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3: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4: 走吧，咱们走。
1: 小菊，快去请大夫。
5: 是，
1: 小莲去我房间。走，小心。
4: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3: 苏龙，怎样？

0: 还想比什么？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啊。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1: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0: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2: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3: 不送。哎，
2: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哎，
3: 你要不要紧呢？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2: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3: 是二姑爷。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的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2: 哼，
3: 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2: 哎呦！
3: 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我是为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2: 那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3: 你怎么了？还疼吗？
2: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3: 哦，
2: 你这么揉。
4: 还真不疼了，
5: 讨厌，真的很疼啊！哎呦，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4: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5: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谢谢您，大小姐，大姑爷，我要起来坐下，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4: 什么事啊？
5: 那个卫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
4: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5: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真的，大小姐。这。
4: 怎么会这样？糟了！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他。
5: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4: 娘，
5: 我要去看宝钏。
2: 岳母，
5: 老夫人，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卫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是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4: 娘。

0: 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可是老夫人、大小姐，魏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1: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云，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孙子。
2: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你真在是。凌霄，啊，你来了。
1: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2: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哼。
1: 兵书。
2: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2: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立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2: 叔叔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2: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唉，丽娜，你别忘了，
1: 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
2: 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2: 丽娜，
1: 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凌霄，
2: 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 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豹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了？

0: 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1: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0: 尹川，你说什么呢？
1: 娘，爹原本是好意。
0: 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尹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2: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3: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4: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
2: 难道我又错了吗？你。
1: 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4: 是啊，魏虎，
1: 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0: 哼，无稽之谈！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1: 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
0: 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哼，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银川，你，宝钏受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3: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
0: 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3: 银川，
0: 你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3: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0: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1: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3: 是啊。
0: 我其实也很害宝钏的，
3: 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0: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3: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0: 哼，爹，
5: 岳父，岳父，
0: 爹，哎呀。

0: 廷贵啊，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2: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平贵她回来过。我
4: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她一定还活着。可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大王，
1: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0: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
1: 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这，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是啊，这薛平贵，
1: 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王后，她是戴湛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 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公主不能跳了，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5: 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6: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5: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7: 大王王后驾到，
8: 儿臣参见大王王后。
9: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8: 是
0: 是啊，乃湛，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5: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10: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10: 谢大王。
9: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5: 人家是第一次有喜吗？当然不知道了。
9: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

0: 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
1: 嗯，
0: 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2: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了。啊，知道了。
3: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2: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4: 大王，
2: 恭喜你呀，要抱孙子啦！
0: 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5: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3: 嗯。
5: 下去吧。
3: 是。
5: 王和文后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2: 嗯，
13: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

0: 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怎么办？再极旋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0: 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

0: 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0: 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
3: 明显的见效，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
4: 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还种7楼，这离那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2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
0: 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
1: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 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

0: 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14: 超爱科普，
1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1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0: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21: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4: 一夜跑出140里路，
2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6: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7: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1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8: 这不可能！
2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0: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0: 你知道吗？代扎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0: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代扎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0: 恭喜什么呀？代扎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宣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0: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2: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0: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1: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1: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0: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3: 王大丞相，
4: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4: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3: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4: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3: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4: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3: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4: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3: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4: 你
0: 娘，

0: 玉父，您少说两句。您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1: 是啊，岳父。 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徐认为。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2: 爹，
3: 岳父，
1: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2: 爹，哎呀，
1: 岳父，
2: 爹，
4: 好了，不要叫他。 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钏呢？我可怜的宝钏。
5: 戴湛，丽娜，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6: 梅驸马爷对你好。
5: 你看你。 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6: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5: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笑>
6: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5: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6: 你过来，来，小心一点。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5: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
6: 好新奇的玩意儿啊！
5: 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真的？嗯。
6: 那我可把这一盅全都吃完了。<笑>
5: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笑>
6: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5: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嗯，公主，驸马呢？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6: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可是。 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5: 母后她不高兴。
6: 嗯。
5: 为什么？
6: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5: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0: 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是中原人。
0: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哎，
1: 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0: 公主，
1: 公主，肚子好痛！
0: 你
1: 会这样啊？
0: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2: 是。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
2: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
1: 辛苦了。
2: 秉贵，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2: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1: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2: 那就好。
1: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2: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1: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品贵，
2: 啊？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
3: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是，我知道了。丽娜，凌霄，你回来了。
4: 叔，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3: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
4: 你是不是想害戴湛流产？
3: 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湛？
1: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湛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3: 分明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戴湛。 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他的丈夫，连他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他的妻子？丽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丽娜，
1: 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戴湛往来了？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1: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3: 是，我是不可理喻。

0: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
1: 丽娜，不许胡说！
0: 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2: 凌霄，既然你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吧，静儿，金妮，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要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生了！
0: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驸马爷。
3: 在这儿，我来看看。哦，
4: 哎呦，
0: 好可爱！大王，你看看。
3: 哎呀，快看，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2: 哦，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公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代战。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啊，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傲春，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0: 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吗？
2: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平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啊。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过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3: 帮主，
0: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包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啊！老大！哎
2: 呀！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3: 拉起来！
1: 你在干什么？
2: 哎，老大，
1: 老大，
3: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禅城里只有我大猫王一个王，其他的人给我滚出禅城！
0: 别想，你放屁！
3: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的，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3: 给我拉起来！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哎呀，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恩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衣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皇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4: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嗯，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3: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5: 谢父王。

0: 林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啊？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

0: 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

下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服了。

0: 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火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0: 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

0: 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天气舞台依然频繁出现降雨的身影。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有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张家口、保定和石家庄三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后天夜间到22号，又一次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大部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和保定局地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的量级。除了降雨，风也会时不时的出现。首先是今明两天的白天时段，刮风的范围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有4到5级的东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后天和22号的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北部有偏南风，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当前冬小麦正处于灌浆期，还请农民朋友及时关注风雨对于冬小麦的影响和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晴转阵雨，23到18度。西柏坡晴转阵雨，23到18度。南大港湿地晴转多云，19到15度。坪山腾龙山晴转阵雨，23到18度。塞罕坝晴转多云，20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5度，浪高0.7米，最高潮21:39，最低潮7:58。唐山海域水温15.7度，浪高0.8米，最高潮18:10，最低潮10:48。沧州海域水温20.8度，浪高0.8米，最高潮18:44，最低潮12:04。感谢收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4: 哎呦，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1: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0: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0: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1: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0: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1: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0: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1: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

0: 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既然是大王的意思，我们照办就好。才
0: 不是大王的意思，是戴湛他要求的。
1: 即使戴湛要求的，那也对呀。薛平贵是他丈夫，他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0: 好，戴湛能够为他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哼，争权。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0: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0: 凌霄，
1: 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0: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啊？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0: 哼，
1: 我告诉你。
0: 我大梁呢，不管是谁掌权，只要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任。
0: 我不管，
1: 戴湛可以仗着他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的要求东要求西，
0: 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哼，丽娜，丽娜。

0: 小青，怎么了？
1: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1: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你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大哥你慢点。
1: 大哥，
0: 大哥，张伟，
1: 大哥，大哥，怎么烧成这样啊？
0: 先坐下吧，来。
1: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0: 快坐下，
1: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1: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0: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也给他们占了。
1: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0: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0: 你还好吧？哎
1: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0: 啊？我还好，我还好。
2: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3: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2: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3: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2: No!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
1: 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 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小青，
2: 小青，大哥，
0: 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2: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0: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
2: 慢点。
0: 二嫂，我不能再疼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趟，多休息吗？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0: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先躺下休息吧。啊，
2: 小青，
0: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
3: 怎么起来了？哎呦，
0: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2: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哇，
0: 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就会加重伤势。
2: 更何况你们平时走的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1: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0: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2: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
0: 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去去就来。啊。
3: 小青，你怎么样了？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啊，
0: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毛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 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3: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笑><笑><笑>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没事，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啊，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啊，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等会儿，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0: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1: 来，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0: 酒精。啊，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0: 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0: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2: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0: 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2: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0: 啊，这
3: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1: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3: 啊，好。
0: 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吗？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0: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
2: 那叔叔呢？
0: 肉呢？肉我也吃了。
2: 你说谎！
0: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2: 二嫂，
3: 我的傻弟媳妇儿。 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
4: 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

0: 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1: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好？青菜被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
2: 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在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1: 大哥，
3: 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们。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1: 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0: 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1: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4: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丁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丁贵。
5: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5: 毕竟，
6: 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5: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6: 大王让驸马一事。
5: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1: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5: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5: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5: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5: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6: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5: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又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这不是没有可能。
5: 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6: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5: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5: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1: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5: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5: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王后。公主请用茶。
7: 不喝，拿走。
1: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8: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1: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7: 住嘴，接下去吧。
1: 是。
8: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7: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8: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7: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8: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7: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8: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7: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8: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7: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8: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呀，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7: 可是
8: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7: 你真的这么想？
8: 我真的这么想。
7: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

0: 救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

摇，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0: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事正在播出。
1: 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
2: 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1: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2: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1: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2: 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3: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2: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4: 喂，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5: 君は一人で帰るといい。俺は残る。
4: 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
5: 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0: 我曾经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船。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2: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3: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2: 是。
4: 没事啊，
2: 周伟。
4: 来来来来，
2: 周伟，
5: 小林，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 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3: 这什么？
5: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3: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5: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我当然是听你的。<笑>这样才对嘛。嗯，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
3: 经济重地是卫报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真的？
5: 嗯。
3: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就爷爷为止。
5: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3: 啊？
5: 嗯。

0: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1: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0: 没有没有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1: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0: 小莲，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1: 嗯，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
0: 嗯。
1: 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0: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
1: 嗯。
0: 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0: 嗯，
1: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大王，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0: 王后，您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2: 臣遵旨。
0: 大王，你醒醒，醒醒啊！
3: 大王，醒了，醒了，
0: 醒了！
2: 父王，
0: 大王醒了，醒了！
3: 大王，
4: 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
0: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啊，
4: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3: 大王。

0: 你要保重啊，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我，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了，你喝下药就会好的。没事的，没事的。
1: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
1: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1: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2: 对，是啊，是是是，
3: 有道理，
4: 对对对对，嗯，
5: 是是是是是啊。
1: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6: 嗯，好，
7: 很有道理啊，
8: 对，
9: 有道理，对，
10: 有道理啊，
11: 有道理
10: 啊，
12: 是
13: 啊，是啊，
14: 是
13: 啊，
14: 是
15: 啊，是啊，是啊，
16: 好，
17: 确实是啊，
18: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9: 是是是，
20: 话说的有道理，
21: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18: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胜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22: 公主说的话，
18: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

0: 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 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1: 人不能够了。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
2: 本后认为，
0: 母后，您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3: 这还确实是个王位。
2: 凌霄，启奏王后。
0: 说。
2: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3: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王后，之前大王临终的时候，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
2: 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0: 你说什么？
2: 行了，凌霄斗胆，
3: 请将西凉王之位。
4: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有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0: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4: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2: 公主，别这样。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1: 启禀王后，
2: 凌霄还是觉得大王之位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你说，王后。
3: 如果大王之位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一定会更加富强。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再次请求，
0: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2: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凌霄。
3: 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由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
0: 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2: 公主，如果大王要用兵，
3: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2: 大王
3: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0: 你待战。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令。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3: 喂，
4: 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4: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1: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1: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4: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1: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4: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4: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2: 灵儿，
4: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2: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4: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1: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1: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大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0: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2: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0: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1: 林亲王，
0: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赶紧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1: 是。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等你去医治。
1: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0: 丽娜，丽娜。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白湛，我输了，我本来要杀了你们，结果凌霄。
0: 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白湛，不要说了，丽娜已经伤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0: 丽娜。
1: 跟我没关系的，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丽娜，
2: 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
1: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2: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1: 白湛，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2: 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
1: 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秉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3: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1: 我好傻，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0: 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丽娜，
1: 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 我也心甘情愿。
4: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0: 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

0: 失血光检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

0: 失血光洁，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洁，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

失血光检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0: 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

0: 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4: 超爱科普，
1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丝。
1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4: 痛

0: 丽娜，我领袖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
2: 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凤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0: 丽娜，
2: 你原谅我。
1: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 还有，凌霄，琳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别忘了告诉儿子，他娘。
0: 是坏女人，琳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她有个好母亲，我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
1: 凌霄，我多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我。 凌霄，凌霄，
0: 丽娜，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7: 哎，这是什么主意啊？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2: 大王圣明。
0: 哎，好不好玩？
3: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3: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怎么样？
1: 啊，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0: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1: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劲，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2: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2: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2: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2: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父王，
1: 母后，
0: 父王，
2: 好，
3: 乖。
0: 母后，哥哥欺负我。
1: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2: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0: 我不服。

0: 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1: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2: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0: 我不要。
1: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2: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2: 表哥，
5: 舅舅，
0: 舅舅，
6: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0: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
4: 哎，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2: 啊。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
3: 走走。
7: 见过大王王后啊，
1: 你来了。
7: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那就现在走吧。
2: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1: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2: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2: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1: 那你去吧，啊，
2: 朱露，
0: 是。
1: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1: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7: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7: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1: 好。
8: 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9: 快点快点，
10: 大哥，
9: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10: 我过去要
9: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11: 老大，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9: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10: 有钱的了，
9: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11: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9: 是啊，我也听说了，
12: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9: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11: 是吗？
9: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11: 哎，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9: 急急的。
11: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10: 这位大爷，
9: 哎，去去去，走开！
10: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9: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10: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12: 这西凉王姓薛，
10: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11: 他哪儿的人士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10: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11: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9: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11: 对，叫什么贵？
10: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11: 什么薛平贵啊？哎呀，
9: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12: 西凉的大王，
9: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11: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9: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12: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9: 哦。
10: 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6: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11: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10: 不能告诉宝钏，
9: 仔细了啊！
10: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9: 你问这个干嘛？
6: 我们是要去那个……
10: 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9: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11: 对，
9: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10: 不，
11: 没
10: 关系，
1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10: 没关系，
9: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11: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10: 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6: 两位大爷，
10: 谢谢大爷，
9: 快去，
6: 多谢多谢。
9: 别磨磨蹭蹭，
11: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嗯。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5: 好像叫什么贵。
4: 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6: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啊。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呀？啊，
2: 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6: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2: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哎呀，
0: 二嫂，你干什么？
2: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秀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相府，
2: 这就是墨，这就是笔。

十万年来未回转，音讯全无，未拿吧？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爱人，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父母。

石担干柴泥巴斗，怎过寒窑炊雨冬。一切失靠马齿心，难咽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却为你

0: 二嫂，弟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1: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2: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

0: 二嫂，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
1: 一定要坦白告诉我，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
2: 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1: 小静，
2: 我们走。
1: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知道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嗯、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嗯、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嗯，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嗯嗯嗯哦
2: 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3: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嗯嗯，走吧。
0: 快点儿！
4: 是吗？
1: 哎，这边好，这边
3: 好，好好，来开始了。
4: 是
1: 呀。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来来，哎，来来来。
4: 是啊，就是。

0: 几丈，短青青，寒窑拜花堂。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

0: 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

0: 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

0: 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好，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

0: 眼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他。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渡！杀！
7: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8: 是正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日盼夜盼盼晴朗。可怜我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1: 听说西凉雪。

竟然把我原配变小三！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穿。
1: 我的喜糖糖是真的，
2: 薛平贵，你这个不行。

0: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1: 哦，哇！
0: 走了，好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庄园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3: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有一队人马过来啊。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贵哥，大哥大哥，是贵哥，是贵哥。
1: 停！

0: 是鬼哥！
1: 别打了，给你打死了！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平鬼，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0: 大哥，大哥，大哥！
2: 大胆，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走，
0: 大哥，
3: 走，
0: 大哥，
3: 走，
2: 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0: 薛平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吗？
2: 大胆！慢，你是？
0: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0: 你真的是葛青啊！你不要碰我！你把大哥给射死了！你把大哥给射死了！
1: 什么？
0: 快，把他们带回宫里！
2: 是，
3: 快！

0: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1: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

0: 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1: 是你，原来你就是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0: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2: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0: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1: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了。
3: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入皇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0: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1: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成一腿了。
3: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1: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0: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1: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3: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
4: 好，啊，我葛大，
5: 我张伟，
6: 我薛平贵，
7: 葛青，
8: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有事，人生共济。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9: 是。
0: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3: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1: 大哥，大哥，
10: 你醒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1: 大哥，大哥。
3: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10: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3: 我
10: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3: 哎，大哥，你别走啊！
10: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 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3: 你误会了，18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10: 你回去过武家坡？
2: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3: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10: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3: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了，所以我才……
10: 原来是为了王宝钏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3: 宝钏她还在寒窑等着我。
10: 给我。
1: 什么给你啊？哦，是，
10: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重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她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她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啊，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3: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眼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挖到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这大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4: 大王，
0: 我
4: 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我
4: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
2: 他怎么了？
4: 大王，大王，大王！
5: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6: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嗯，
7: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8: 启禀王后，
7: 怎么样？
9: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8: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4: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7: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8: 是。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4: 大王，大王，
8: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4: 大王，大王，
8: 我，
4: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
7: 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5: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6: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
7: 啊。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0: 我怎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7: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0: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10: 药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11: 慢。
10: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11: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5: 是什么呀？
10: 大王，
6: 不知道。
10: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7: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12: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7: 表哥，
5: 参见表舅。
6: 表舅，
13: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11: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7: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11: 气急攻心？
7: 嗯。
13: 大王，
11: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12: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7: 药？
12: 嗯。
7: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11: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13: 大王，
12: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10: 是，
12: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10: 是，那怎么弄呢？
11: 烫一下就拿过来。
10: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12: 啊，
13: 大王，
12: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7: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12: 嗯，我还记得。
11: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

0: 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大王，
2: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十八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3: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4: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红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

0: 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2: 各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还一直守着，累得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中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

0: 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0: 想要身体好，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4: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5: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

0: 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2: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还一直守着，累得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中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

0: 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

0: 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超爱生活，
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5: 超爱科普，
8: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5: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5: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确实是难以下咽，
1: 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2: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3: 是。
4: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3: 外祖母。参见外祖母。
5: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0: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2: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3: 是。
5: 啊，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6: 操劳政务，
5: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0: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7: 大王，
0: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3: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小静，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什么？
4: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我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春。

0: 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灵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2: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离开我大梁，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
1: 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王，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2: 走，
1: 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嗯，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
2: 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
1: 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是。
3: 见过两位贵宾，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1: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我是王后的丫鬟，
3: 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我，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
4: 对了，就是他。
3: 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5: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4: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3: 不去。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 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6: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4: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哼，我就当他是个屁。啊，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0: 你干什么？你做了什么？大哥！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我的腿！
1: 好了。
2: 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
3: 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1: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3: 啊，格清姑娘，
2: 大王还说
3: 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1: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3: 不用客气了，
2: 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0: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3: 哎，葛大哥，
2: 大王没有什么企图，
3: 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0: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1: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了。
3: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2: 大王啊
3: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1: 百两？大哥，大哥，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0: 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1: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0: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3: 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2: 大王的意思呢，
3: 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0: 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4: 他是大王，
0: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3: 这，因为。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0: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1: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3: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2: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3: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0: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哎，谢谢。

0: 当年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1: 不不不不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0: 不敢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
1: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0: 哦，好，葛大哥，大王交代过，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2: 哦，秘密秘密。
0: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大王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你们再跟大王好好的聚聚吧。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二位帮忙。
1: 哎，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0: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跟大王一起来大梁。啊，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啊，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嗯，
1: 哎，谢谢啦。
3: 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1: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0: 喂喂喂喂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王说的吗？
1: 啊，哦，是啊。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1: 好。
5: 大王，嗯，
4: 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5: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
1: 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嗯，来满酒。是。哎，哦，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
5: 哎呀，
1: 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6: 是。
1: 皇后，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待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5: 好，来。
1: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
5: 嗯，
1: 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5: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好，再来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

0: 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顾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一只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芝曼，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

0: 操，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

0: 晶体吧，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哎嗯、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

0: 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5: 坚守阵地！
16: 朝鲜战场
1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1: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1: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2: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1: 谢谢大王。
2: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三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2: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五杯。
2: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2: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2: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

0: 王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哎呀，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

0: 王，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0: 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2: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你可来了，大王，马武签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 你要不回去见他，我凌霄瞧不起你。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叫，叫。
1: 带上王后的脾气，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
2: 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昨晚就走了。
3: 令箭呢？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4: 皇后怎么了？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3: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快让他进来。
0: 是。亲王请。
4: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 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4: 王后，你稍安勿躁。
5: 大王，
4: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来者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2: 参见大王！
0: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2: 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
0: 是，开闸。
3: 王后驾到！
2: 参见王后。
4: 大王呢？
0: 大王刚出城。
4: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5: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4: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0: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4: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夫人，麻烦大家听我一下，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蝶呢？
2: 杜蝶，
1: 我没有杜蝶啊，
2: 没有杜蝶，休得入关。
1: 走开！
2: 毕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2: 啊，
1: 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2: 我。

0: 我承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程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我是平贵，薛平贵啊！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谢谢你，哎，都是同袍，谢什么？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快搬开！
2: 是。
0: 真的是你，18年了，好久不见。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2: 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笑>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2: 啊，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
2: 哦。

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出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

0: 陈副将，你绑得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元帅，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1: 放心，我会把他松一点，不出几里路，雪平贵必死无疑。
3: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副元帅，安好。正是赶上了。把我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叶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一言难尽啊。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2: 好，
0: 走。
3: 啊，
0: 千里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走，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3: 代战王后，
0: 平贵，怎么回事？
3: 哎呀，陈将军，我要跟进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啊，关城门。
3: 是，关城门。

0: 叫！玉！叫！玉！薛平贵！薛平贵，你给我出来！薛平贵！
1: 告诉你，立刻让薛平贵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2: 喂喂喂，王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2: 哎，不不，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0: 开城门吧！啊，
2: 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0: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2: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1: 哎呀，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2: 这。

0: 你别忘了，他是大王啊！
1: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2: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

0: 这是什么？
1: 一封血书。
0: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1: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0: 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2: 哎，师父呢？
3: 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
2: 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
3: 你要杀了大王，
2: 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别碰我！骗得我好苦啊！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仗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的王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2: 你和母后都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1: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
0: 当时因为未报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1: 大王
0: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1: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了。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想一想，你忍心吗？
1: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
2: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1: 我是深深地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计
2: 让大王离开大梁的，
1: 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3: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2: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又打又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3: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
2: 不不不不，你等我1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3: 你就去1个半月？
2: 1个半月？
3: 说的是真的？
2: 我说真的。
3: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2: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3: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失态了。 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凌亲王，久违了。
1: 程将军，有礼了。
0: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2: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1: 王后，你真好。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3: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4: 是。
3: 王后，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 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脾胃最喜，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然后我们是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

0: 白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0: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5: 38线是道坎儿啊！
16: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了140里路，
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6: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9: 条件战场
1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

0: 心。
1: 这不可能！
2: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

0: 瓜永远是宝，
1: 进了叶呀、藤啊、落呀、啊，全部都有营养价值。
0: 金钩玉牌，
2: 听这名
3: 好听，
0: 这天的太
3: 没有文化。
4: 我这丝瓜老油条，
2: 人家用丝瓜和虾，你弄丝瓜油条？
4: 你这么大了，你给我吹吹啊！
2: 自己在家里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
5: 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啊？
6: 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0: 哎，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5: 吃饭先喝汤，老了不悲伤。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突然发现你家冰箱有丝瓜，嗯，我一想啊，哎，今天如果有丝瓜招待客人岂不更好？
2: 哦，是吗？
0: 对啊，
2: 丝瓜招待客人拿得出手吗？
0: 当然拿得出手了。俗话说得好嘛，丝瓜丝瓜永远是宝。
2: 你看，
0: 家里有营养专家，
1: 进了叶呀、藤啊、络呀，全部都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2: 哦，这么个都是。
1: 整体来说，丝瓜呢，它的特点呢，纤维含量特别的高，润肠通便的效果好，美容养颜的效果好。那么呢，还有利水的效果也不错，减肥的效果当然也就有了。嗯，此外呢，它有一定的矿物质，像钾、镁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所以补我们的血虚啊、体虚啊，在夏天当中我们出汗补啊，从丝瓜当中去补啊。另外呢，像丝瓜当中它很好的清热，它很好的解毒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性。
2: 咱今儿就吃丝瓜了，
1: 吃丝瓜啊。
2: 我们看两位能把这丝瓜怎么给我们做出花样来？
0: 好兄啊，这个今天丝瓜您能料理一个什么呢？
3: 金钩玉牌，
2: 这名
3: 好听，
0: 这天的
3: 特别有文化。
2: 咱看看，给大家介绍介绍，
3: 介绍一下
2: 什么吧啊？这叫什么金银蒜？这也是蒜，
0: 这蒜
2: 啊，
0: 这是金蒜，这是银蒜了啊。
2: 尖椒、
0: 粉丝、
2: 粉丝、
0: 花椒油、
2: 花椒油啊，
0: 蒸鱼豉油。这个
2: 这是
0: 炸完蒜的蒜油，这不能浪费。
2: 对，炸完了以后这个油香，
0: 对，特别的油要留着。
2: 然后再来一点淀粉，
0: 哎，来点淀粉，来一些这个。香椿苗，
2: 香椿苗啊！
0: 首先呢，先把这个虾处理一下。
2: 我们开背是干嘛呀？是为了让它进味儿吗？哎，
0: 开背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儿啊。好，虾呢处理好之后，
2: 我们先腌一下，
0: 对，加上一些盐。这个虾呢，加上盐之后，给它抓捏一下，它自然的它这个粘性，
1: 对对，哎，
0: 胶性就会出来。好，那下一步呢？来点水，先把水烧上。
2: 好嘞。
0: 这丝瓜它有一股涩味，另外呢，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通过焯烫之后，可以去除它涩味的
1: 病态，
0: 去除它独有的味道。
1: 这个生物碱呀，它里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葫芦素，它是一种生物碱。这生物碱呢略带微毒性，通过焯水的时候会把稍微的去除一些，就是刚才郝老师提到的它这个味道挥发性的物质去除一些。
0: 然后呢把它切成条之后，你看它中间这个芯儿啊，一会儿因为要蒸它，所以这个芯儿它很容易出水出汤，这样把它这个芯儿给它去掉。
1: 我建议

0: 可以复吃一手，来，水开了，丝瓜真是好，浑身都是宝，放到水里烫，一会儿就熟了。您看看，接得好，啊，哎呦你，
1: 以后甭管说什么事，最后一句话应该唠叨，关键能吃饱。
0: 没错，
1: 水开了，
2: 水开了之后，同样啊，要加一些盐。
0: 这干嘛呀？是入味儿啊！入
2: 味儿同时呢，能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哦，这个丝瓜很容易什么呀？氧化。如果要是切完之后不马上给它处理好之后，它会变色。哦，所以今天这丝瓜还有一小妙招，在冰箱里，
1: 冰箱里
2: 拿出来。
0: 这是盆冰水，
2: 冰水，水开之后啊，将丝瓜下锅，烧菜或者是炒菜，可以稍微加几滴油在里面，保持它翠绿的颜色。
1: 那你看一放进滤了，
2: 那今天呢这道菜还要回锅去蒸，所以油就省了。汁需要什么呀？下锅清烫一下就可以了，马上关火，这会儿你可以看到这个丝瓜的颜色非常的什么呀？翠绿，湛青碧绿。
1: 对，
2: 直接放到冰水当中，让它迅速降温。
0: 接下来，
2: 处理这个虾，要想让这虾保持它这个脆嫩的口感，一定要加一些淀粉，但是这个粉的量一定要控制好。那在这个专业里边呢，你看你手蘸上粉之后，擀
1: 一下，
2: 这叫藕粉啊，
0: 藕粉，
2: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那这会儿呢，加上这个蒜蓉。
0: 这时候是什么蒜都加上了，就加上了
2: 盐，要加一下是吧？对，虾的时候已经加过一次盐了，那这会儿补充的这个盐是把这个蒜的味道给它补充进来。哎，这个蒜可以多来一点，喜欢吃蒜吗？
1: 喜欢。那接下来咱们这金银蒜都放好了，
2: 补充蒜油，蘸好的蒜油，蒜油，好了，这个虾就处理好了。那下一步，处理这个粉丝。
1: 平时在家里边啊，可能或多或少做这粉丝，老觉得这口味差一些。为什么呀？就是粉丝没处理好。啊，这处理粉丝不就是泡一下吗？这有还有什么特别的处理方式？
2: 这粉丝您要是着急，咱就热水泡。但是它会影响口感。您要是时间够，就是用冷水去浸泡。
0: 那得泡多长时间？
2: 冷水浸泡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
0: 那不长时间啊，
2: 15分钟左右。
1: 这泡出来这粉丝筋道，
2: 筋道，
1: 摸着手感都不一样。
2: 哎，稍微剪一下。
0: 这蒸粉丝的时候，往往都觉得它不够入味儿。
2: 对，其实这粉丝提前也要处理，还要加上盐，和腌虾的步骤是一样的。看啊，
0: 金银蒜，
1: 这些也都要提前放啊，
2: 一定要提前放进去。
0: 如果光靠虾里那点儿，这个根本就量不够，
2: 它味道是不够的。
1: 明白了。
2: 哎，同样的金银蒜的方法，
1: 这能不好吃吗？
2: 蒜油，
1: 然后
2: 把它拌匀。
1: 哎呀，那这我知道，人家饭店里为什么做的好吃，人家用的料不一样。
2: 对，丝瓜啊也要处理一下，把水沥净。好，丝瓜稍微加一点油。
1: 哦，这也要加油。
2: 加一点油，把它拌匀了。
1: 把水给你烧上吧。
2: 哎，水烧上，
1: 好吧。
2: 嗯，把这个粉丝，
1: 先铺在盘底下。
2: 丝瓜。 为什么要这么摆呢？因为丝瓜一会儿蒸的时候啊，它会多少出一点汤，这样的汤汁就会被粉丝全部吸收，然后把这个虾都给它摆上，
0: 对，贵的得放上头，
2: 让它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1: 然后也好看，待会儿一蒸变颜色了就是。
2: 这个不是最终的形状，最终的形状一会儿还要重新摆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好嘞，
0: 得嘞，
1: 好嘞，
2: 好，蒸锅上气了，
1: 哎，
0: 必须得上气蒸，
2: 哎，一定上气蒸，上气之后放进去大概需要6分钟左右的时间，6分钟，啊，
1: 其实很快。所以
2: 盖盖，6分钟，接下来调一个简单的一个酱汁，站着吃的这个，站着吃绝对不能坐着，是吧？
0: 还躺着呢，
2: 然后这
0: 搁了点蚝油，
2: 然后加上一些蒸鱼豉油，咸鲜口的，哎，咸鲜口，
0: 花椒油少来一点，提香。
1: 好了，这就完事儿了，简单吧？简单。这虾都变色了，这好了吗？
2: 好了，准备出锅吧。
0: 漂亮。
1: 好，
2: 起锅。
1: 这个虾先拿下来。这虾，
0: 瞧见没有？
1: 其实很多人都期待最后郝大厨这菜品出盘。 到底能够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开火了，
2: 少来点油。哎，再补充一些蒜油。
0: 好嘞，
2: 青胡椒下锅，然后香葱，
1: 放进去，
2: 哎，放进来，把它炒香了就可以了。

0: 这里头什么也不用放吧？这里头什么也不用放，
1: 调了一碗汁儿了呀。
0: 来，这儿呢，酱汁儿，把酱汁儿这会儿你看啊，
1: 好，
0: 酱汁儿淋上，
1: 然后呢？
0: 彩椒，别着急啊。
2: 不用花了，今天就用青红椒了，就青红彩椒就行了。最后，炸好了金蒜，别浪费。你看看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照着郝大厨这样做，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啊！
3: 太棒了，这叫什么菜来着？
0: 别着急啊，还有点芽苗菜，
3: 又浇
1: 一层汁儿，
3: 表面再稍微补充一些。我叫裴守义。 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00、50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 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0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 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潮湿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牵解下来，非常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86182626。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这不可能！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刮老油条，
6: 别说老油条啊，
5: 两边一去。
1: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丝瓜、油条、
5: 油条、
1: 枸杞、小豌豆。
6: 对，这个咱们是里边凉水，您麻烦您给我搁点盐。
1: 哦，
5: 这里头搁点盐呀？
6: 对。
1: 现在叫切这丝瓜是吧？对，老牛，你看看眼哥多少？
5: 你搁多少都合适啊！
1: 你要把你好喝吗？
6: 不可能齁死的。
5: 是啊，
6: 你就撒开了搁。
5: 撒开了搁。
1: 为什么要往盐水里一泡啊？这丝瓜一晾，一会儿它氧化了以后，光合氧化，
5: 对啊，
6: 变色了，漂亮。
5: 牛先生，
1: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老牛，我就愿意跟老牛一起合作。你干什么？你做他的助手，你特别有信心，怎么做都对啊。
6: 油条切成条，
1: 从老油条变成小油条，哦，
5: 切成条是吧？
6: 切成条以后，我们再炸它一下，哦，煎也行，
5: 会炸一下做酸辣汤是吧？
6: 哎，
5: 这也非常棒。
6: 哎，做成糖醋的行吗？
5: 它不单会蹭饭，它还会挑。
1: 当然，
6: 我跟你讲，
1: 这老油条，你别说，是有点好吃。我刚才这刚一试，
6: 老牛，
1: 待会儿
6: 你
1: 待会儿，
6: 我弄完你再吃，比这好吃。

0: 你那不还有？你再切点儿。
1: 我放给来，来把这。
0: 可好吃了，切你别说切成条以后，老牛也吃，我也尝了尝，这个挺好吃。这水里头把这个豌豆和枸杞放进去煮一下，
2: 稍微的一烫，
1: 对，
2: 点开了火，
0: 加
2: 油。
0: 好，来，
2: 你这啊。大衣柜不按辣手，
1: 怎么讲？
2: 抠门到家了。你们看，就这么两滴的油，弄这个，您这怎么有一
0: 红
2: 的
0: 底儿 ？OK 了，
2: 这会儿连炒菜都有了。
1: 对啊，
0: 这才考验一个厨师的水平呢。你看怎么样？这就能干了。这有的时候人是需要激励的，你知道吗？
2: 反正啊，做的成什么样，糊了糊吃。哎，对吧？
0: 反正要是不好吃，我就说，这是牛大师做的饭。
2: 哦，放心，就这个你也难不倒咱们。这时候你可以尝一个。
0: 这你不怕烫着我吗？
2: 不是，你这么大了，你不会吹吹啊？
0: 你别说，这个方法比较好，
1: 对，真是
0: 吹吹
1: 吹吹啊。好吃吧？
0: 嘎嘣嘎嘣的，这就开始饿了吗？
2: 那可不嘛，说时迟那时快，看了吗？
0: 姜蒜就放进来了。
2: 说时迟那时快，火候吗？
0: 这还得攥攥水是吧？
2: 稍微一控，你看这往里边一搁，是吧？
0: 油好像是少了点是吧？
2: 不少，正合适。
0: 你看。
2: 然后这会儿我们往里边加食材，
0: 加什么？
2: 加一点调味料啊。一点糖盐，
0: 这是糖，
2: 先搁点少量的盐，不要多啊，有点盐，因为这全到里边好了，
0: 合适。
2: 哎，油条里边啊有黄酒，给我点啊。
0: 哎，有，
2: 因为这个油，好嘞，因为这黄酒里边它多少的啊，油条里有盐味儿啊。
0: 这炒成什么样啊？
2: 得让它略微的出一点汤让它略微出一点汤，高汤，
1: 高高的汤啊，再高点
2: 哦，行嘞，这害我了，哎，有一点汤。

0: 这就出锅了，
1: 拿下。
2: 这叫油条老丝瓜。
0: 什么老丝瓜老油条？
2: 丝瓜老油条，自己说反了。丝瓜老油条，
3: 那老丝瓜瓤子是你带来的？
2: 对对对。行了，行了，出锅。
4: 哇，哎，何老师，您这今天也是一大菜。
5: 我这大菜，
4: 特别大个儿的一个。
2: 这是黄瓜是吗？
3: 这是丝瓜。哦，
2: 这是丝瓜呀，这是。
4: 这正是应季的食材，是吧？啊，
6: 对，这个季节正好是吃丝瓜的季节啊，对健康有益的。而且今天我看到这个何大厨这种做法，尤为感叹。
2: 为什么呢？
6: 他只是把表面的这个老皮给刮了，为你们最大限度的留下了膳食纤维。因为我们每人每天要吃25克到30克膳食纤维，有的人像不爱吃蔬菜的，不爱吃杂粮的，一般达不到。所以呢，尽可能的，你看今天何大厨给大家留下了啊最大量的膳食纤维。
4: 何老师，您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5: 您看我这有丝瓜啊，有毛豆，有鲜虾，这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4: 烩毛豆，
5: 对，
4: 然后再加上两颗鸡蛋，这是点
5: 淀粉，对，
4: 这是您是做的这一套烩菜吗？这是
5: 对，这是一道烩菜啊。
6: 我就说一下这个毛豆，毛豆营养价值特别的高，蛋白质啊我就不说了，肯定这个蛋白质含量高，因为它就是黄豆的青年时代，它老了就是黄豆，就是大豆了。因为这个毛豆啊，只有夏天的时候出来，冬天想吃怎么办？
2: 怎么办？
6: 没有了，是吧？这个季节我教大家一个秘密啊，都给它买回来，多买点，给它包好了，不要洗，放到密封袋里，一袋一小袋的，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一袋来，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4: 我们很多人在吃这丝瓜的时候，都爱把这个皮整个削掉，
6: 因为它
4: 外面的老皮有的时候确实是咬不动，是吧？那您是不建议我们在吃丝瓜的时候把这个绿皮都削掉吗？
6: 如果你能够像何亮大厨这样做的这么好吃，而且手感这么好，你就可以不刮掉。那么一般人呢，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水准，我还是建议你刮掉。
4: 它可能皮还是会硬，不像黄瓜什么。
6: 没错没错，它是一种比较硬壳的。
4: 对，
6: 它膳食纤维的确是比较高。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丝瓜这个。

0: 上面啊，还有这个皮上，有时候会有一些果胶样的东西，是吧？
1: 对，黏黏的。哎，
0: 黏黏的，它就是它胶质含量比较高，所以也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2: 哦，好，其实特别是这个季节，丝瓜有很多种吃法。
0: 对，
2: 像咱们这老百姓在家里经常炒个丝瓜，是吧？素炒呀，肉炒呀。
0: 而且丝瓜跟毛豆，我觉得是绝配哎。
2: 啊，丝瓜毛豆是绝配。
0: 对，经常有这种。
3: 绝对的啊！
1: 上海菜好专门这么做的。
3: 对，丝瓜毛南菜都有，丝瓜毛豆，但是得有鸡汤。哦，还好吃，鸡汤鸡油，
0: 而且丝瓜其实它可以可荤可素，你看它就烧毛豆也可以，像南方好多还放点雪菜，调个口味，夏天吃。而且今天我看何大厨用的这个虾仁，加上这个毛豆里面植物蛋白含量很高，虾仁里面动物蛋白含量高，你看这个一个荤素搭配，蛋白质互补，
2: 加点淀粉。
4: 这个
2: 刚才你那虾里放什么了呀？
4: 刚才里边就放了一点
2: 盐和糖，
4: 对，然后再来一点白胡椒粉。
2: 好嘞，
4: 少来一点。好，再来一点料酒，少来。
2: 料酒，
3: 它这里边上一层薄浆，是吧？
4: 薄浆，为什么这是反复的捏揉抓它呀？
2: 就是因为时间短，
4: 对，因为时间短，马上就要使，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它的胶啊给它抓打起来。
2: 明白？哎，那我这就
4: 对，这是
2: 给您开火了，
4: 不用油，直接来点水就行。
2: 哦，来点水。哎，
4: 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1: 不要油啊？
4: 对呀，
0: 水
2: 这水要多少呀？
4: 水多一点，我就穿把它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抓到啊，觉得很粘手。啊，你看外边很光泽，
1: 对对对，
4: 刷到这种程度啊。
2: 您看这水，
4: 行，
2: 少吧。
4: 好，
2: 好嘞。
4: 如果要是说像刚才牛老师说的，实际上来一点点蛋清，把它打进去，再打点粉子，这效果更好。
1: 对，
4: 但是我们马上要用的
2: 打蛋清，它就容易飞了，是吧？
4: 飞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直接的
2: 来一点，哎，淀粉，
4: 粉子不要大，少来一点，也要把它捏揉均匀。嗯。这样呢，我们这个虾肉窜出来以后，它才是脆口的。
2: 啊，脆口的是吧？
4: 对。好了，把这虾肉也窜好了，来给它浇好了啊。
2: 来点葱花，这水也就
4: 水把它开了啊，
1: 已经开了。
4: 好，我们在它快开之前啊，
2: 先把这
4: 先把毛豆给它窜一下。毛豆呢很好熟，实际上啊，基本上开锅就熟啊。我们这个呢，稍微给它
2: 过一遍水，窜一下，
4: 窜一下。
2: 这毛豆也不用什么加点盐什么的，是吧？
4: 不用，就是清煮就行了。哦，哎，里边什么都不用搁。
2: 好，
4: 毛豆完了以后呢，把我们这个丝瓜，
2: 丝瓜，
1: 这都是好熟的东西，
4: 都是很好熟的东西。丝瓜呢是去一下，窜一下，去一下它的土腥味儿。嗯，
2: 对，丝瓜有的时候有，还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味儿比较重。
0: 对。
4: 但是这丝瓜呢，千万不要过了，窜过了就不好了。哦，
2: 那基本上看哪儿啊？
4: 看它这个皮呀，变得碧绿了，可以。也就是说呢，下锅以后呢，再一开锅，有个十几秒钟就齐了。这丝瓜在窜的时候呢，可以来几滴油，来几滴就行。好嘞。
2: 还是让它颜色更绿，
4: 对，更绿更漂亮出来。这个呢都不用把它过凉水啊，就是因为我们马上就使用，所以呢很快。
2: 好嘞，那接下来这就该窜这虾了吧？
4: 下面我们是窜这个虾，
1: 还用这汤，
4: 哎，还用这汤，哦。这虾的下锅呢就不能咔嚓一下下去了，
2: 一个一个，哎，
4: 这样保持它开。保持它开的状态，要不然的话那个浆糊呢就会脱掉。
2: 明白了。
4: 所以呢，这时候要一直让它开着，得一个一个下，别着急。这么着呢，实际上窜得更快。一锅下去，
2: 温度一下下来以后，
4: 对，
2: 有生有熟，
4: 它淀粉它就不糊化了。这样呢，我们把它稍微囤一会儿，囤多长时间呢？有个二三十秒钟，这个里边的虾肉呢就熟了。千万不要大火去煮，大火去煮呢，它里边不熟，外边怎么样？老了，
2: 这叫养熟。哎、
4: 你这更专业。哎，
0: 其实你看它变红的，就是虾青素变红的，加热以后就熟了，
2: 就基本上就已经
0: 对就
2: 吃
0: 了，
2: 没问题了。
4: 来，把它养熟，养熟了以后呢，然后下一步这个水可不能要啊，因为这个焯完以后呢，这个腥气味进到汤汁里，
2: 行，
4: 换点水，我们还得借葱姜的香气。哦，
1: 来了，
2: 好嘞，给您来点油吧。
4: 我来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葱姜。下锅，稍微一煸炒，把葱姜煸香，然后直接就下开水。哦，
2: 来开水是吧？
4: 对，这个葱姜绝对不能煸糊了，就让它这个清香味儿。好，多来一点，稍微烩菜嘛，汤汁好，行了。汤汁略宽，这个时候呢，我们往里边调味儿。

0: 调味的时候呢，我们放一点盐。
1: 您这汤应该也是那种清亮的汤是吧？
0: 对，这也是清亮，
1: 不用加什么酱油啊。
0: 没错，我们放上五六克的盐，然后呢来一点白糖。
1: 好，
0: 您讲话南方口有一点回甜，哎，所以呢我们来个三四克的白糖。哦，然后呢胡椒粉，
1: 胡椒，白胡椒是吧？
0: 看我跟那个牛老师，我们俩共同之处都白胡椒的，
1: 胡椒
0: 暖胃。
2: 夏天这吃点胡椒有好处吗？何老师，
3: 发发汗
2: 其实挺好的。
1: 对，它就跟这个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
0: 然后来一点鸡粉。好，下边就很简单了啊，
2: 就往里一倒就行
0: 了。有淀粉啊，哎，把淀粉给它卸开了。
2: 我来，我来，我这有筷子，我这劲儿大。
1: 好，接下来是先放什么？先放丝瓜。
0: 然后我们把丝瓜下去，毛豆仁下去。这个烩菜呢，是汤汁相对而言比较宽，
4: 这得宽汁大馅儿。
0: 对，宽汁大馅儿，下去以后不要着急去动它。哦，
1: 不能搅和是吧？
0: 不要着急去搅它，就是让它粉子稍微糊化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推它。
5: 像这清澈透亮，好看。
2: 好。
0: 最后呢，我们把这蛋清儿啊，这时候得开大火。
1: 哦，开大火。
0: 对，你看这个汁儿芡啊，起大鱼眼泡。哦。然后我们把它拎进去。哎呀呵。进了这个蛋清以后呢，不要动它，让它自己慢慢的等这
1: 飘上来是吧？
0: 蛋清飘上来，这不是飘上来了吗？我们轻轻一推，你看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哎，这个白色的蛋清就浮起来了，
2: 这就叫芙蓉，哎，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关火，
2: 点点香油，
1: 哎，
2: 这肯定的，这是
0: 好，齐了。这样呢，我们这一道鲜虾丝瓜烩毛豆就制作
1: 好了。哎呀，
0: 齐了，
2: 好嘞！
0: 鲜虾丝瓜烩毛豆。
6: 益安宁丸提醒您：夏日尝丝瓜，鲜爽味更佳。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

0: 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这小鱼儿长得鼻杆调直的，这是什么鱼？鲅鱼。
4: 今天做什么呀？五香鲅鱼，
5: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4: 料好鲜哦。
3: 这个凉菜啊。
4: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6: 我做一个清香型，
7: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嗯。
4: 哎呀，
3: 鲅鱼
8: 丸子
9: 用的是燕鲅。
10: 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3: 这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1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

0: 与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照典型，叩问初心，见贤思齐，把正确政绩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首篇走进太行新愚公李保国，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官。
1: 记者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专场获悉，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持续提升河北文旅品牌影响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打好的时代考题。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叩问初心，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十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

0: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1: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0: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1: 这十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0: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2: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0: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2: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线，乘给内丘线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没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了。
0: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
2: 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他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财神，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0: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3: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4: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3: 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0: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5: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0: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6: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
0: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2: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里哭了，他不听话，
7: 老百姓服了。

0: 他走了。
1: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2: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1: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义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2: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1: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2: 包裹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3: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4: 李保国老师常说，农民需要啥，我们就研究啥。3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吃住在山里，山当餐桌，地当炕，靠着石头啃干粮。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一门心思帮着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山区治理最实际的难题。这样的政绩，最朴素，最实在，也最让老百姓信服。
5: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绩从未褪色，早已化作800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
6: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专场，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5: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进展，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区水质稳定保持3类。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通州区与北三县加快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有序运营发展，大兴机场至巴黎瓦特里机场全货机包机实现首飞，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获评全国双 B 类综保区，张家口首都两区加快建设，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7.4微克，空气质量持续领跑经济。经济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连续2年位居全国。

0: 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42.5%，连续三年跑出40%以上加速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推进8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累计引入新技术新项目990多项，推动314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我省496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在交通、就医、文旅等6大领域实现通用共享，超16万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越来越多河北净菜摆上京津商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现象级热词。
1: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创新局面，政务服务协同深入推进，联合推出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30项政务服务事项自贸区同事同标，让企业群众不再三地跑，有事网上办。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全领域对接、全省域融入、全方位协同，加快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抓好5个方面工作，突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书写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书写，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突出吸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用足用好京津支撑条件，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重点产业链共建，建立有效对接机制，聚焦机器人、汽车、氢能等，加强对接推介，深入梳理挖掘我省产业配套优势和合作潜能，突出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谋划实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升级扩面抓好河北净菜、河北扶嫂、社保卡、一卡通等工作，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商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突出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和生态环境支撑，突出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不断增强协同发展活力，用好京津冀对接合作机制，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面沟通，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今天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2: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4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3: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4: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唐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0: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

0: 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1: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0: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两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雄安新区成立，将立足河北产业基础和雄安新区智能网联、车路协同等应用场景，进一步汇聚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构建先进标准体系，为我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标准保障。
4: 省财政厅消息，日前我省与天津签订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2016年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承德、唐山两市累计获得省以上和天津市生态补偿金33.9亿元，近年来，河北流入天津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全国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日前发布，位于承德市隆化县的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该公园总面积3745公顷，森林覆盖率92.6%，拥有高等植物1091种，野生脊椎动物27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达5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坐拥优质森林温泉资源，具有生态康养价值。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5: 日前，满载3.7万吨硫酸铵的牡蛎湾轮从沧州黄骅港起航，驶向哥伦比亚，标志着沧州黄骅港至哥伦比亚的化肥出口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沧州黄骅港开辟的第17条化肥出口外贸航线。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长城横亘、浩气绵长的壮美山河。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不乏降雨和大风的身影。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将会有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白天出现阵雨或零星阵雨的范围稍有扩大，同时东部和西南部这一带会有4到5级的东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预计21。

0: 的准备。那明后两天呢，最高气温大都会在24-25度上下一两度的范围内波动，大部分时段体感舒适。想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天气各新媒体账号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阵雨，18-24度。张家口多云，15-24度。承德多云，15-23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5-21度。唐山多云转阴，18-21度。廊坊多云转阴，18-23度。保定多云转阴，17-22度。沧州多云转阴，17-21度。衡水阴，18-22度。邢台阵雨，18-23度。邯郸阴转阵雨，18-2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18-24度。定州阴，18-23度。新集阴，19-23度。黄花岗多云转阴，17-19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24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2-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31度。感谢关注天气。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0: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围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 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6: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5: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7: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5: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0: 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

0: 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0: 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他也一定清楚。
2: 邓先生说，走私无异于自杀，是包着蜜糖的毒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
1: 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还有票据。他的家里有书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那小子怎么在这儿啊？
1: 那网上的情况？
0: 刚才记者那来了一个人，把他劫走了。谁干的？那家伙把那小子一团糟，没看清是谁。
2: 峰哥，
0: 那边没人。峰哥，要不我进去把这玩意儿……
3: 滚！

先生你好，一位吗？

0: 孟太太，快进来吧。一路上还顺利吗？顺利。你呢？冯广英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彭记者呢？在里面。
1: 一直昏迷到现在，还没醒呢。我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身上没一处好的。冯广云那人对他用了重刑，而且不止一次，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在用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能送医院吗？
1: 去不了。
0: 去了，警察马上就会知道，治疗的事情就不用担心了。彭记者是救国会的委员，已经安排了马上就会把他送到救国会的诊所。现在只希望彭记者能尽快醒过来。真是谢谢你们了，救国会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朋友照顾我们，给我们送了些吃的用的，这样我也不用出去了。
1: 人可靠吗？可靠。
2: 这段时间全靠他了，人也挺好的，放心吧。等彭记者醒了，就能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队长，彭记者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吗？
3: 往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彭记者失踪案算是结束了。
2: 那我们三人小组能不能等彭记者醒过来之后再解散？
1: 我和向雨生之前就约好了，我们的合作就到找到彭记者为止。
3: 彭记者还没醒，我想要的答案还一个字都不知道，这还不能算合作结束。
1: 好。 那就到彭记者醒。
2: 我同意。

0: 陆先生，敏敏，下来就等你回家了。
1: 谢谢你送我回来。

0: 回去了。
1: 肖警官，
2: 你回去吧。炉子上熬了汤，一个人喝一碗再睡。

0: 今天谢谢你了。以后敏敏要是晚回来，我和他哥去接她，不麻烦你了。
1: 没关系的，我这正好也顺路。
0: 现在治安不好。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有几天了。我看你请了假，也没有回铺子帮忙，就猜到了。 明明，你没有收到信。其实他为什么不写信，不重要。哪怕就算他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收不到他的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会是放在你们俩面前的难题。这个人总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你的生活中消失。 一点休息都没有，太辛苦了。他这次来上海待多久？
1: 一周执行完任务。 就回去了。

既然断了联系，就别再回头了。

0: 什么？
1: 不管刚刚爸跟你说了什么，我都支持你的决定。
2: 不应该留着那个记者，当初他不肯说出底片在哪儿的时候，我就应该让周长把他给解决了。
3: 副局长，
2: 我现在可以确定，华城的同伙有一男一女，在造反所医院陪着记者的是个女的，救出记者出去的是个男的。但是我的人追出去的时候只看见背影，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我养了周长那么长时间，他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抓个女的带这么多人。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大意了，但是话，他哥哥难道就不该给我们个说法吗？他那天来上海，明明保证了会管好他。

0: 那张照片上有我，你明知道那个记者跑了，对我会是多大的麻烦？
1: 副局长，对面是华珍，他跟我过不去，我也很难办。
0: 他只是喝了杯咖啡，不就这样吗？
1: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演戏。
0: 证据呢？但凡你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我的电话就已经打到华亮桌上了。可是从头至尾，华正他只是喝了杯咖啡。

0: 这件事儿我们只能自行处理了，让李健和花良知道了，你我都难堪。
1: 可是副局长，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如果华珍不是华良他弟弟，这根本就没有这么难办。我一枪崩了他，就什么事都没了。
0: 我说过，如果华良能管好他的弟弟，这就是他的家事。如果管不好，那么只能我们替他管了。
1: 您的意思，
0: 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你的背后还有我，我的背后不是还有李健吗？
1: 我明白了。
0: 你刚刚说华珍的同伙是一男一女，在上海能跟他往来的一男一女应该不难查吧？
1: 一男一女。不难查，不难查。您放心，不难查。
2: 冯科长，冯科长。
3: 冯科长。
4: 陈浩呢？
3: 今天是星期天，都放假了，就我们俩值班。
4: 他昨天来了吗？
3: 昨天来了。
4: 昨天他一直都在刑警科。
3: 昨天中午的时候跟我们二组出去过，昨天是轮到我们出外勤巡逻。
4: 他巡逻的时候自己单独离开过吗？
5: 我们中途都分开过，一人负责一片，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4: 最近有看见过他跟四所的人有来往吗？
3: 这个倒没见过。
4: 把四组的档案给我拿过来。
3: 是。

0: 本主波恩米，早安，本主，晚安，波恩米。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呀？
1: 他那码头晕倒了。
2: 怎么会晕倒？之前伤复发了呀？
1: 我也不知道，县委省二排刚给他送去医院。
2: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1: 我说不清楚，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
2: 你先告诉我。
1: 我真说不清楚。你要是不去，你等着后悔吧。走吧，队长。
3: 哎，回来。
1: 下呀！不是你来都来了，快下车呀！
2: 你不是说东宝出事了吗？带我来四总干嘛呀？
1: 哎呀，你进去你就知道了，你别管了。
4: 红马，
5: 你们看谁来了？
6: 队长。
2: 队长。啊。东宝，你没事吧？
7: 啊？没事，队长。
2: 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小玉，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6: 挺好的。
1: 看吧，还是我厉害吧？给队长请来了，你们谁请的来不了？
6: 你厉害。
2: 你们先忙，我去跟夏雨轩说个事儿。
1: 行，队长，你快好了，
7: 快好了，你坐下就能吃。
2: 你怎么也来了？
8: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也是被大家喊过来的。
2: 昨天那件事情，凤凰云一定会传下去。我们在这见面太不安全了，我准备先走了。
9: 坐好了，
2: 啊，
9: 过来坐吧。
2: 左哥，
9: 啊，
2: 我十六部分局还有些事儿，你们吃吧。
10: 队长，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你还不了解吗？想起什么说什么，我那都是气话，啊！
2: 这么多年，我肯定了解你。没事，我没往心里去。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正好坦白一下，我确实想跟四所少些联系，因为我还在做警察，做警察就会有麻烦事。你们也都当过警察，应该能理解。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想因为我的麻烦牵扯到大家。希望你们能理解。走了，拜拜。
10: 哪儿去？我们是那怕麻烦的人吗？
1: 谁怕麻烦呀？
7: 我们从来没怕过麻烦。
11: 队长，我们四所好不容易聚齐，要是少你一个，就不叫四所了。
1: 就费半天劲给你拉了，你又要走，
7: 你就多待一会儿，你就这一次行不行？
9: 行了，行了，行了。臭小子，我一直说，四所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你要真把这里当成自己曾经的一个家，就留下来聚聚。至于以后，你要是想聚。就过来，不想去，你过。

0: 我们够我们的，你看行吗？
1: 哎呀，行了，就听所长的吧，今天
2: 让着你旁边看着
3: 去。
2: 别拦我了，
3: 你坐一个，
4: 跑不了。哎。
5: 好香啊！
2: 酒都倒好了啊！
5: 来，小月。

0: 我说个喜事儿，我要当爹了。哎呀，小玉就别喝了，你喝啥去？哎呀，好行，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是前两天才发现的。还有队长，我现在呢。
2: 我现在呢，在码头找了份差事，之前小玉呢不是帮人家看仓库、打扫仓库吗？然后他现在怀了孕了，我就也在仓库找了份差事。白天我码头搬货，晚上我看仓库，还能陪他，我还能挣两份钱。所以你们就别担心我俩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要一起开个早餐铺子，我们一定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好，你们就别担心了。好，来，欢迎小象回来。各位朋友，陈浩队长，挥挥我们大家庭。欢迎。按四所的这个老传统啊，一逢的这个重大节日是吧，都要表演节目。大家看啊，有些人家务事儿都准备好了。怎么样，来个。
3: 说好了，这不是我准备的啊！每次逢年过节你就拿这让我表演节目。今天好日子吗？来一个！今天我给大家演一个，没问题。但你也别跑啊！来一个！每次逢年过节，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逢年过节就让我演节目，最烦的就是逢年过节演节目。
2: 我肯定介绍给我表弟。
4: 哎，这表弟有什么关系？不是你叔叔半天挺热闹，我呢？
5: 现在就说你，现在就说你。哎，还有咱爱唠唠叨叨的咱所长，这一天不见还有点响。想我，是你把大家聚一起，我们衷心感谢你。今天四所一聚齐，祝愿我们这些人天长地久，永远不分离。好，
2: 以后你别再让我演节目了，干啥了？干啥了？干啥了？别来了！
5: 别来了！
2: 别来了！
5: 别来了！
2: 别来了！
5: 别来了！
2: 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

0: 小夏，你来一个，我来不了，来，让你提一个，来，第一个，你来，
1: 等会儿，
0: 厕所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0: 再见。
1: 如果
2: C
1: 我们
2: No
1: 遇见红宫特小舌音特红宫特
2: 红宫特
1: 下次记住了收拾好东西赶紧回去吧
2: 今天没有任务要收吗

0: 你的法语是在法语班学的吗？是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学的。你去过法国？我父母以前在南京经商，后来全家决定搬去巴黎。我在法国生活了5年，然后一个人回到南京，又从南京去了莫斯科，最后才来的上海。那你的家人呢？他们留在法国了。
1: 我还有2个哥哥，1个弟弟。你呢？是在上海长大的吗？我从小在奉贤的海边长大，父母都是渔民，住在奉贤海边的小渔村。后来考去了浙江警察学校，再后来来的上海。
0: 所以你从小就会捕鱼。
1: 以前问个渔民会不会捕鱼，有机会我带你去海边捕捞虾。
0: 应该不会有那样的机会。

0: 笑什么？
1: 没什么，我以为我们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可聊的，还聊了几句，挺好。

对啊，这里经常停电。你快收拾好东西回去吧。

0: 请出示一下证件，冯科长，我认得你，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造船所最近不让进，
1: 我有重要的案子，搜查令。之前已经跟你们警卫处的人交涉过了，你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0: 21号那天你们谁在这值班？我们两个都在，这个星期都是我们值班。那天住进来一个病人，登记的名字叫华珍，电雷学校的，有印象吗？你说电雷学校，我倒是有点印象。他那天旁边是不是还跟了一个年轻的女的？好像是我跟女孩。是他吗？
1: 是他，他当时戴了一顶警帽，我还多看了两眼。王奶奶，
2: 他醒了。甘文，他们来了。
3: 佟局长你好，三位的救命之恩，甘文没齿难忘。
2: 您靠在后面，省点力气。

0: 把照片拿给他们。这些是甘文让我取回来的，这里面装的有他被抓的原因，也有你们想知道的真相。
1: 多月前，申邦让我写报道，我就去了一个叫洪基善堂的地方收集素材。我每天和那些难民在一起聊天，就因为这个，我偶然发现那个地方总有一些浪人出入，所以，我联系救国会，正式调查起了那个日本老板。
2: 这是救国会给我的照片。你说的那个日本老板是这上面叫李建之树的人吗？ 对，这个照片就是我在九楼里偷偷拍下来的。这个李建之树，曾经在关东军第四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我把这张照片给了救国会。后来有一天，我在十六铺码头看到李建之树上了一艘叫“新荣王号”的货船，我就混在搬运工里，也上了船。你们手上看到的这些照片。
3: 就是我在船上偷拍到的，而且我还在码头打听过了，这船货的主人就是李建之树，而船是开往长崎港的。这些照片都是船上的货。
2: 对，
3: 这是朱宗，这是乌沙，这些都是兵工部门配给军队的东西。你知道这些铜里是什么吗？
2: 是桐油。
3: 都是军需品，这些本应该在国军仓库里的东西，怎么会在去往日本的货船上？
2: 货箱上面都盖有一层茶叶，下面才是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4: 朱宗和桐油也是军需品。
3: 对，从军舰、飞机、军用汽车的喷漆。 到清刷机枪、枪管、大炮炮筒，都得用得朱铜刷。而至于桐油，通俗的说法，一株桐树抵得过一挺机关枪，一个铜椁抵得过一颗手榴弹，一粒铜子抵得过一发子弹。这些军需品，整船整船的卖到日本，只有可能是走私。
2: 当时在酒楼，就只拍下来了这一张照片。我当时就是觉得他们在交易什么。现在看来，他们就是在合伙交易这船军需品。
3: 洪记者，照片上只有背影的人，
2: 你见过他的正面吗？没有。
3: 记者，我想问，那些要把你抓走的人，就是为了拿到这些照片跟底片，对吗？
2: 对。他们越是惧怕，越是说明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只可惜，现在这艘船应该已经开到长崎岛了。而我手上除了这些照片和我的推测，也没有其他什么证据了。

0: 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办？
1: 我们记者还需要养伤，我会接替他继续查下去，直到查到他们走私的确凿证据。
2: 彭记者刚才也是推测，也许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7: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体
14: 是这么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

0: 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

0: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1: 后面的事情让我自己查吧。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没有必要让自己面对最后这个过程。我送你回造船所吧。
0: 不用了，
1: 我已经学会开车了。今天，帮我送你。

早点回去休息吧。我自己把车开进去。

医生，你什么时候回江阴？明天。回去吧。队长说的对，你没有必要自己面对这个过程。我也有哥哥，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一样的。就算彭记者猜测是对的，你不会真的参与了这件事，那也是你的家庭，不是你。

0: 我今天就要跟着电雷学校回江阴了。学校接受了一批新的鱼雷艇，我们要把鱼雷艇开回去。 明白，回去好好训练。回去之后，我准备请假回南京。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我哥哥真的参与了那件事儿，也收了李建植树的钱，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还有票据。 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放在侍从室的办公室，他的家里有书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等我回到南京的家，我就来上海跟你会合。
1: 你来找我，是想告诉我你还要继续查下去？
0: 对，彭记者只是推测，而我要亲眼看见证据，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们交易的证据，否则我……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 就拿乌纱来说，乌纱是非常重要的军工原料。中国的乌纱产量丰富，而日本的产量却很低。日本策动乌纱的走私，既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又可就近现实生产空间的日本军工业。这么做一石二鸟，是在给敌人输血。 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他也一定清楚。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在做这种事。可是乌纱矿是国府军工部门的监管与控制，如果没有官员的参与与包庇，这些矿物是不可能运到日本的货船上的。 昨天我从彭记者那个地方回到造船所，我坐了一晚上，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0: 我知道你只想当一个好警察，不问政治。但我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清楚，发表八一宣言的共产党也清楚。
1: 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清楚。不，他们清楚，只是不愿意承认。你还记不记得？ 你之前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邓明远的人，你认识他？不只是认识，邓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启明星一样的人。5年前，我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 然后从奉贤渔村到了上海做警察，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万念俱灰。在我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警察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在江南造船所的邓先生。是他让你坚持下去的。
0: 那个时候我很灰心，觉得公安局里的警察并不是我小时候梦想成为的那种警察，是邓先生一直鼓励我，他让我坚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
1: 当时我问过老师，他没有告诉我答案。邓先生说：“走私无异于自杀，是抱着蜜糖的毒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国民政府走到今天，已经无力整本清源。” 当初跟着先总理北伐的那些战士，如今变成了政客、财阀，人民生活无常，官员却在巧立名目，化国为家。这既是蒋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国民政府的悲剧。所以我理解。 我理解邓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想和他的同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我知道。你想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警察，这是偶然被邓先生的星光照亮过。

计划什么时候回南京？后天。这个月30号。好。如果有消息，30号晚上10点打5731这个电话，这是我家附近电话亭的电话。我在那儿等你消息。 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会在上海继续查下去，毕竟那是你的家人，没什么不方便。

0: 先生，我们是啤酒公司的，
1: 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几款新产品，想到您这儿拉拉客户，要是能卖得出去的话，提成也有您的。不知道方不方便看看您这儿的访客信息？
2: 哎呀，稍等啊！
1: 好，
2: 看看您的啊，登记了也不浅。
1: 谢谢谢谢，
2: 可以到房子中间啊，再查查。
1: 这公寓平常也不少住人吧？
2: 还行，还行。
1: 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些传单，您这儿来来往往的，也帮我们散一散。
2: 好，
1: 多谢多谢，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您这也挺辛苦的哈。

0: 早上收到你的警告通知，我就马上和救国会负责人见了面，他们也发现最近有些异常的情况。
1: 救国会在法租界的几栋公寓里租了房子安全房，还给了门房酬劳，说只要有人来调查这些公寓，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最近两天已经连续有三栋楼的门房汇报说有人在调查房东的信息，包括了彭继之和彭太太住的那一栋。
2: 知道什么人在调查吗？
0: 自从日本军方施压之后，针对救国会的秘密控制就越来越多。
1: 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复兴社特务处，这些都有可能。
2: 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查的房东姓名？
1: 跟门房打听，还有去法租界的中介调查。
2: 我来想想办法吧，可能通过警务处找到房屋中介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你马上联络救国会，带彭继之、彭太太换个地方。
1: 好。
2: 老乔说过，我们小组

0: 我们的任务就是统战救国会。如果这一次我们可以帮助救国会报关彭琦姐的遭遇和他们发现的秘密，不仅能警醒民众威慑国民政府，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统战的目标。但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和救国会是没有办法完全曝光出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
1: 什么计划？
0: 想要组织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建植书的货船，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
0: 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
1: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对，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最近从50改到了15瓦。信号这么弱，能联系上吗？
1: 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楼就开始工作，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0点到4点。我们现在。 只能兵分三路了，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走吧。
1: 季太太，这段时候承蒙您照顾，感谢啊。
0: 我们都是救国会的委员，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2: 你多加小心。

0: 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是的。我在中介上查到，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现在可以肯定，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法租界另外两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两间安全房。
1: 不久之前，有人用过。另外两间房子也一样，派人盯着，
0: 必须盯。华珍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救了人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你派人盯着，任何人进来马上通知我。
1: 魏先生，我们这样撒网，氛围会不会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你们要相信我，我跟共产党已经斗了六七年了。 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最近吗？
0: 应该是。
1: 那您想想，来泰国之前，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

1: 房屋，我在裁缝铺见过那个女的。先生，说来跟您打听一下，
2: 刚刚有没有一个戴帽子、戴围巾的女的从这里走出来？差不多这么高，
3: 好像有一个。
2: 你确定他是从这栋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吗？我们做门房的，整天啊就是看着你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跟他在一起的好像还有两个人。
3: 他住哪个房间啊？
2: 这就不知道。

0: 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徒伙在这个附近，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现在又出现在交工会的安全屋附近，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1: 抓她回去审吗？
0: 不，她只是线头。最终的目标是要牵出华珍。耐点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对啊，爸爸，后天就是一号了，我要去趟吴淞口。
1: 生意上的事不要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行，我知道了，拿走了啊。
2: 你弟弟这回去上海一切顺利？
0: 顺利。上次抓他那个人还在找他麻烦吗？你说魏代勤啊，他早都被开除了。您放心吧，他在上海的麻烦我都解决了。
2: 我刚才听你跟你爸爸说，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呀？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别管了，我都会处理好的。
2: 灵儿，你知道，我对你弟弟一直心有亏欠。从小到大，你始终有我和你爸爸待在身边，但是珍儿没有。你对你弟弟的事情，从来报喜不报忧，我也不多问了。但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要记着，他是你弟弟。
0: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只要他跟共产党没有瓜葛，没有人敢动他。

0: 二少爷回来了，
1: 来，趁热，先喝点汤。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2: 学校给我们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

0: 我哥呢？
1: 他不在南京啊，昨天刚走去上海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我给他打电话。
1: 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不在城里。快喝汤吧，都凉了。

0: 二少爷，您要用大少爷的书房吗？
1: 我先看会书，一会儿再进来打扫吧。
0: 好的。

五月一日是98,000元，七月一日是3万元，九月一日是39,000元，十一月一日是223,000元，二月一日是62,000元，五月、七月、九月。

0: 我看了我哥的账本，每两个月的一号这一天，他会收到一笔入账，数额很大。按照这个规律，下个月的一号，也就是明天，他现在去了吴淞口。我估计，就是彭记者提的那事儿。
1: 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彭记者当时在石榴铺码头。
0: 拍到的那艘兴隆丸号日本货轮，下个月六号会在石榴铺码头进港。一号交易，六号装船，时间正好对得上。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就无所谓。

0: 门完号日本货轮，下个月六号会在十六铺码头进港。
1: 一号交易，六号装船，
2: 时间正好对得上。
1: 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就无从考。
0: 好，注意安全。

0: 在国难当头，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救国，又是谁在害国？一个星期之前，日方向沪施压，要求解散救国会，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
1: 确切的证明，照片三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另外，向远胜也决定继续查下去。他已经出发去吴淞口的路上了。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向远胜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 我以为他会停手，那毕竟是他的家人。但他很坚持，他说抗日不应该是政治，他还知道我们的八一宣言。
0: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抵制抗日的主张。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一定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了这个决定。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向远胜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发展他加入我们。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对。 事情发展到现在。
0: 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初邓先生用他的星光照亮我，我也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一些希望。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另外，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所有人被打散的治安时刻坚持下来。组长发展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也因为你值得。作为地下勤工，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小月，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去趟仓库。
1: 这么大雨，你手还伤着，你在家等我吧，我去打扫了就回来。
0: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刚好我也想去收拾收拾仓库，你就让我去吧。
1: 哪有那么着急啊？还要等你从金山卫拉货回来，才能跟你商量看仓库的事。
0: 我早点去收拾收拾仓库，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这也不是事儿吧，是吧？
1: 知道了，走吧。
0: 记得关门啊。
1: 嗯。

0: 号仓库，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经理正徐波波这段时间先不来了。
1: 行，那咱干完这点活也帮他那个关了吧。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全靠徐波波介绍，他那点活临时了他也得扣工钱不是？
0: 行。
2: 这雨下这么大，里边的货肯定得淋坏。仓库有人吗？
0: 有人吗？
2: 一号仓库有人管吗？哎，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检查一下。
0: 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不用上了，我自己就行。
0: 慢着点儿。啊。
2: 没事儿，有个箱子掉了。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这个应该是乌纱，这个是朱鬃，会不会是走私啊？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税务司署缉私科。
3: 竟然有人扛着这箱东西去缉私科举报，
4: 臭虫一样的东西，解决了就行。
5: 小蒋，救他！
6: 爸，
3: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脸，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想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强求，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吗？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
2: 你进看守所就说。
3: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
4: 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5: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6: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晓晨？确实有意义。
5: 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见。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扛高机枪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级墙的地板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我来安排。

0: 我在这里听着就行。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没什么问题。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 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妍妍离开金海。
1: 去哪里啊？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把心海哥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哥，你也要小心啊。 想你二哥，有啥生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静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3: 散会吧。

0: 咱们好好聊聊吧。
1: 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2: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3: 不要贼喊捉贼啦。
2: 说明白点。
3: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2: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3: 试试看啦。
2: 好啊。
4: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2: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3: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0: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个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2: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3: 莫说没了，都是生意了。
5: 见识吧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吧。
6: 来，我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7: 这么急啊？
9: 谁被举报了？

0: 啊，我是。啊？好，好吧。
1: 喂，你好，我是徐忠。
2: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1: 什么事，领导？
2: 别多问，先撤回来。
1: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2: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1: 今天到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干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组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中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又有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基啊。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五险怎么？
0: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琪。
2: 千万不能用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你挣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你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说吧，我怎么保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酒庄的。
0: 这也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青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1: 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 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0: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

0: 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1: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0: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2: 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2: 您的意思是尽快去啊？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
3: 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道总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
1: 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0: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看看，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财阀账目。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是不是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1: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0: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 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2: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0: 小胡，先别管他们。
3: 要让蒋天尽快闭嘴。行吧，喝汤。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4: 你今天太勇敢了，爸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了。
3: 瑶瑶来啦。
4: 瑶瑶，哥，哎，我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爸爸的爱心餐，看看
5: 做了啥？哎呦，
4: 哎呦，
5: 哇，
4: 这么丰盛。哦，爱心汤，
6: 又煲了汤啊？
4: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
4: 大叔，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6: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4: 对你多好，幸好不烫。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务的事。
6: 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4: 哦，什么账？
6: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嗯，
0: 你还笨，那是他没教我。
6: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
4: 想你，待会儿该吃药了。
0: 嗯，饱了，吃不下了。
4: 吃不下不吃了，有药吃了。瑶瑶去拿药。

0: 坐这儿了。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让你休息了。

0: 老胡，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0: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2: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高启强。
1: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 怕我们找到他？
0: 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
0: 我把照片出来。

0: 你妹妹和李儿，你不起我绑的。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起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去自杀吧，到市府门口去。
2: 什么？
1: 你不很心慌神吗？
3: 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1: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
3: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1: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海清开。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3: 卑鄙，你卑鄙！
1: 我卑鄙吗？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3: 现在
1: 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2: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
3: 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

0: 嗯，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1: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您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1: 你要举报谁呀？
2: 我自己，我对徐中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1: 谁逼你？
2: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1: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3: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1: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2: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进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1: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4: 是。
5: 前面走。
6: 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5: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7: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和高小晨，
6: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5: 没用的，
2: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5: 我记下，他们全完蛋。
7: 还有呢？
5: 要么我死掉，每天我去杀他们全家。
7: 这个不用嘱咐。
5: 好兄弟，辛苦。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嗯嗯，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1: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纪泽，您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1: 你要举报谁呀？
2: 我自己，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1: 谁逼你？
2: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1: 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3: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1: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2: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1: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
3: 方娘，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 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注意怎么核实。孙权，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4: 是。
5: 前面走。
4: 没有睡啦，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5: 我的家人。 在香港被绑了，
4: 你拖延点时间。
5: 等我抓到高启兰和高晓晨，
4: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5: 没用的，
6: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0: 在我的迹象，他们全完蛋。还有呢？有吗？我死了，你替我替萨他们全家。在我不用祝福。
1: 兄弟，辛苦。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我怕你哋射掉了你就没事了。

举枪！你放过我儿子，即我绝活也不会放过。

0: 這個帳號是我的。
1: 你確定？
0: 我確定，因為上面的每一筆錢都是我親自去存的，我肯定記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可以接觸到這個帳戶的訊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沒有動用過這個帳戶？
0: 其實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不想我知道。這麼多年來，他一直都跟京海強盛集團在明爭暗鬥，他呢又不敢讓我去京海那裡，所以他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好過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蒋天的妻子，不是许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真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
5: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4: 小虎，
6: 不是，
4: 赶紧走
6: 啊！

0: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
0: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1: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 B1 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呸，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愕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了。
1: 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呢。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这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1: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
1: 查查查查。
0: 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记住。

0: 呦，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
0: 哎，
1: 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儿

0: 吃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1: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哎呀，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1: 哎呀，行行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0: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金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
2: 衣服别太多
0: 啊，62扣，我给老季呀、啊、带2条烟，金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虎叔，小陈，快跑！
1: 说，
0: 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说，你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一拿钱办事。
1: 没火了，
0: 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让强哥的吩咐办事。
1: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们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圈不了啊！真的是我爸，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房里吗？左边，房里吗？说电话了，说电话。
2: 不是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杨戬被抓，王丽娜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3: 所以就要杀我灭口。
2: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3: 外面的是什么人？
2: 可能是蒋天的人。你干什么？警察！报警！报警！全绑！报警！报警！报警！全绑！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1: 我说

0: 高展，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
0: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 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了。
3: 哥，
4: 阿金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静一静。

0: 回事啊？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2: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1: 随时。
2: 好，你等着。
3: 你让他来的。
2: 哎呦，老徐，
4: 我
5: 部长，
4: 部长，
6: 老徐啊，都来接我来了。
4: 那是啊，
6: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4: 有什么事儿啊？
6: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4: 行。哎呀，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5: 您自己注意就行
6: 了。啊，当然，首先是我。
3: 我们两口子跟你说的吧？
6: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3: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
2: 工作是第一位的。
6: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3: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7: 哥哥，上车再说吧。啊。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故意杀了小珍？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得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1: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吗？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
0: 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0: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晓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软硬不吃。
2: 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
0: 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
3: 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
2: 嫂子不许杀人啊，
3: 听他的，听强哥。
2: 哎呦，老师好说。
4: 王丽啊？
3: 谁是王丽？认识。你在家呢？
4: 我在呢。
3: 没出去啊？啊，
4: 等我哥们呢，一会儿走。
3: 你干点正事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
4: 啊，出去啊。嗯，来办公室的时候。哎，阿泰，我上次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2: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4: 我妈同意我换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借你骑两天。
2: 真的？
4: 那枪，借我玩两天。
2: 你有枪干嘛？
4: 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2: 车，
4: 帮我问问你爸啊。
5: 王丽，
0: 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0: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还有他那个徒弟陆涵。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了粉碎。但是那个陆涵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
1: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6: 没有。
0: 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1: 后来呢？
0: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
7: 了。高老板，有点健康小礼物。
8: 尝一尝来，
0: 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7: 香港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啊。
0: 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7: 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呢？
0: 有什么区别吗？
7: 周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了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0: 你肯定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知不知啊？没印象。他的主人叫鹿晗，鹿晗警官，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 我记得，鹿晗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武的警察是很大队的？

0: 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
1: 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2: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别等等等，
3: 打
0: 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你，我替你做了。
2: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
4: 拿着你的礼物拉出间房。

0: 老板，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再换个月饼给你吃了。对了，我是湖南人。
1: 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而起，所以你恨他？
1: 不是。
2: 那为什么？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你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久没找到你
1: 了。哎呀，
2: 哎呀，哎，高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3: 不错什么呀？
2: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情侣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3: 别乱说话，老婆，人家定音呢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2: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3: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0: 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1: 事你再得说，老王自己人。
2: 竞标结束，向我回家。
1: 哪家公司啊？
2: 沙海集团，蒋天。
1: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0: 必须的，
2: 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国家。
1: 那别的那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3: 强哥，你看，赵丽都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1: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0: 必须的。
3: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1: 老张，那你怎么想的呢？
3: 我这一定去啊。
2: 那去吧。
3: 好。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4: 对对。
3: 啊，好。
5: 什么呀？
6: 没事儿，跟你什么事儿？
7: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8: 高小晨，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6: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0: 谢谢嫂子。
6: 慢走慢走啊。
0: 谢谢嫂子。
6: 下次再来啊。
7: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8: 你要干嘛？
7: 我干他去。
8: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0: 干什么？走走走走走，
4: 这咋别弄
1: 了？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6: 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1: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6: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1: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6: 关雨轩，你说什么呢？
1: 我说，
0: 小陈跟他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6: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1: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6: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1: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6: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在哪儿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要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高。
0: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0: 嗯。
4: 那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高小晨，还生气呢？

0: 小学生出去了。
1: 去哪了？
0: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盛世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2: 大嫂。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先去回家。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2: 应该还在节骨眼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2: 你去，快去。
1: 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嗯，给我，
1: ！
0: ！我给我。回去收拾。
1: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1: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个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1: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了，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1: 你说什么？

0: 不用。
1: 小鞠，
0: 来高总。
2: 高总，
0: 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1: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0: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1: 这个是我冷老师的全部诚意，
3: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1: 任凭处置。
0: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着今晚的张先生冤！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盛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我想罚他。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京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1: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2: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3: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2: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4: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
1: 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
0: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那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
2: 2014年2月28，10:34。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3: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
2: 现在证据已经有了，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3: 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带他去哪？
3: 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
5: 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强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6: 我自己走。

0: 警察同志，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小生被转走了，哥，你在听吗？啊，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1: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2: 高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3: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夏同志留下来的。
4: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3: 是。
4: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3: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5: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3: 不好意思，
4: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3: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4: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3: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4: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了？
3: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4: 能找到这个谭兵吗？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3: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4: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5: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
5: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9: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

0: 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1: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2: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

0: 要不是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1: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0: 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2: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刘大，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0: 你想要什么？
3: 徐忠他的回复，原件交给您。

0: 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1: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0: 一个精神
2: 病人的话你也信？
1: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0: 那也是捕风捉影。
2: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1: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3: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1: 嘿，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4: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1: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2: 石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1: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1: 不是。

0: 陆部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动写字楼里。
2: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不用跟他废话，
2: 我全能恢复。
4: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还是等我们查？
3: 是强盛集团素质非叫我们干的。

0: 宋总，啊，拿什么呢？
1: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0: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1: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0: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1: 是。啊，不是那个，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1: 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啊！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我送送啊，帮我送送。
0: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您坐。您是不是折煞我了？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没有备份，真没有备份。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0: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谢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 重大进展，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收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1: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1: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0: 宋志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你快来，你快来。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慢慢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新天气，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叩问初心，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十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0: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1: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0: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1: 这十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0: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2: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觉得还值钱。
0: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2: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线，乘给内丘线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没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了。
0: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赴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2: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轮根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他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财神，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0: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3: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4: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3: 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0: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5: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0: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6: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上。

0: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1: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都哭了，他不听话，
2: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0: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3: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0: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义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3: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0: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3: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4: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5: 李保国老师常说，农民需要啥，我们就研究啥。3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吃住在山里，山当餐桌，地当炕，靠着石头啃干粮。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一门心思帮着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山区治理最实际的难题。这样的政绩，最朴素，最实在，也最让老百姓信服。
6: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绩从未褪色，早已化作800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专场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7: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进展，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区水质稳定保持3类。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 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通州区与北三线加快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有序运营发展，大兴机场至巴黎瓦特里机场全货机包机实现首飞，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获评全国双 B 类综保区，张家口首都两区加快建设，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7.4微克，空气质量持续领跑京津冀。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42.5%，连续三年跑出40%以上加速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推进8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累计引入新技术新项目990多项，推动314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我省496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在交通、就医、文旅等6大领域实现通用共享，超16万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越来越多河北净菜摆上京津商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现象级热词。
8: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放新局面，政务服务协同深入推进，联合推出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30项政务服务事项自贸区同事同标，让企业群众不再三地跑，有事网上办。
7: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全领域对接、全省域融入、全方位协同，加快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抓好5个方面工作，突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疏解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疏解，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突出吸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用足用好京津支撑条件，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重点产业链共建，建立有效对接机制，聚焦机器人、汽车、氢能等，加强对接推介，深入梳理挖掘我省产业配套优势和合作潜能，突出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谋划实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升级扩面抓好河北净菜、河北扶嫂、社保卡、一卡通等工作，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商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突出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和生态环境支撑，突出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不断增强协同发展活力，用好京津冀对接合作机制，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面沟通，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
7: 今天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10: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4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

0: 这么一个政策。
1: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3: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2: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4: 既能观赏数路战果，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2: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5: 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记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6: 上午6点半，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进站口，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马上就和媒体朋友们一起把这辆自行车送上高铁。我们现在跟随车主一起进站，首先得通过安检。现在到了进站口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站的中央服务台，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张贴了这种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些标志标识。这个价位是88元一辆，同时有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自行车随行行服务呢，需由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
7: 进站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已经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我们全程会有专人引导旅客到咱们的装卸点进行装卸，然后会有专人去护送旅客的自行车上站台进入车厢。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2趟车次。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这个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我们在这个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隔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8: 每节车厢有这样一个改造处，每一个改造处最多存放3辆，所以咱们全列一个车次最多存放10辆。
6: 我们刚刚跟随这个车主一路通关，把这辆自行车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到了这个列车的8号车厢。可以看到这个车厢的原先的雪具停放处、存放处，现在变成了自行车存放处，可以存3辆自行车，整个用时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以舒展大方、刚柔并济的特点广为流传。下面我们走进邯郸广府，百余年间，这里走出了30多位太极拳大师。如今，传承人杨志芳正将这份刚柔之道传下。

0: 向四海。
1: 手捧太极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说的正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他将所学陈氏太极拳加以改良，使姿势更加简练，动作更加柔和。
2: 当时这个拳在广府称为这个柔拳、绵拳。翁通和看了杨露禅习练的这个拳以后，说有如太极混元一体也，太极拳的名号由此而生。
1: 杨氏太极拳讲究静、松、正、慢、匀、稳六字技艺，看似缓慢，实则每一式都暗含尽力。杨志芳今年67岁，是杨露禅的第五代嫡孙。他从小跟着父辈们练拳，几十年下来，他体会最深的是太极拳打的是形，练的是气，养的是心。
2: 精髓就是气血的贯通，他的动作是比较缓慢一些，它是更是有一种修内不修外的一个内涵的东西，它练的是内，修的是内。
1: 2006年，杨氏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杨氏太极拳已传播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耀眼的名片。英国人李麦克就是被杨氏太极拳深深吸引的一位杨弟子。2013年，他正式拜入杨志芳门下。
3: 我是特别小时候，我一直想学习功夫。我看了好多电影，那我看了李小龙、王飞鸿，他们练很痛的功夫。李小龙他学习 Wing Chun 太极拳，我也想学习。
1: 今年3月21号，全球迎来了首个国际太极拳日。当天，邯郸作为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向世界展示太极的行云流水与刚柔并济，让这份独特的东方魅力传向更远的地方。
2: 这是中国的阴阳调理人身体的一种手段。作为世家的一位传承者呢，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去把太极拳呢去推广、去弘扬，使更多的人受益。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雄安新区成立，将立足河北产业基础和雄安新区智能网联、车路协同等应用场景，进一步汇聚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构建先进标准体系，为我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标准保障。
4: 省财政厅消息，日前我省与天津签订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2016年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承德、唐山两市累计获得省以上和天津市生态补偿金33.9亿元。近年来，河北流入天津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
5: 日前，满载3.7万吨硫酸铵的牡蛎湾轮从沧州黄骅港起航，驶向哥伦比亚，标志着沧州黄骅港至哥伦比亚的化肥出口外贸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沧州黄骅港开辟的第17条化肥出口外贸航线。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长城横亘、浩气绵长的壮美山河。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不乏降雨和大风的身影。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将会有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白天出现阵雨或零星阵雨的范围稍有扩大，同时东部和西南部这一带会有4到5级的东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预计21号夜间到22号又有一次全省范围的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局地有中到大雨。请大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那明后两天呢，最高气温大都会在24-25度上下一两度的范围内波动，大部分时段体感舒适。想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你还可以关注河北天气各新媒体账号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张家口多云，15到24度。承德多云，15到23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1度。唐山多云转阴，18到21度。廊坊多云转阴，18到23度。保定多云转阴，17到22度。沧州多云转阴，17到21度。衡水阴，18到22度。邢台阵雨，18到23度。邯郸阴转阵雨，18到2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18到24度。定州阴，18到23度。新集阴，19到23度。黄花岗多云转阴，17到19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2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感谢关注天气。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奔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呢。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着这个时刻。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5: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6: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7: 两个字，完美。
8: 特别好玩。
9: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10: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3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3楼。
1: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3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

0: 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 它是两个三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他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1: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钴鸡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辛瑞拉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帛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太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 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3: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立式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主帐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3: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 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为他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他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关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官，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大

0: 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死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4: 取材于千年古木。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上。

0: 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他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1: 这个新村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

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

0: 赵亚宁，利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 OK OK。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您。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嗯。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亚宁、胡令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他给孙先生扫墓？嗯。
1: 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倒还挺真诚的。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0: 那他什么反应啊？
1: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你找我有事儿？走，赵总，跟莫斯沙漠集团接触的怎么样？一直都在保持联系。我听到一些关于核电企业的消息。
1: 快凉了，要不要吃一口？破解搞定了。这么快？怎么说
2: ？AI 帮我对比了访问记录，找到根源了。当天孙先生在晕倒之后，我跟欧先生检查过电脑，总共发现了3次访问记录。
1: 一次是13:37，一次是14:17，一次是15:33。但是现在这台电脑上多了一次访问记录，是当天下午16:05，访问时长1分32秒。从这台电脑现在留下的痕迹来看，绝对有人执行过拷贝动作。16:05，转运电脑的车辆是15:52离开的国家会议中心，16:48到达的餐桌。那16:05，这辆车正好行驶在路上。
3: 所以说这次非法拷贝，属于是远程拷贝，对吗？
2: 对。
1: 那就跟离科说的对上了。
3: 离科？
1: 嗯。
2: 你们都知道了。
1: 推测。
0: 哎，罗毅，哟，干什么？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对。
0: 啊，
1: 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3: 不能让第五个人知道。
1: 第六个。
0: 什么第五个？第六个？
1: 你来的正好，我们有重大发现。还记得那天在天台上？ 你跟我说，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非法侵入。
0: 嗯，
1: 在张局长的授权下，小田对孙先生这台电脑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2个晚上的努力，他有了重大发现。就在当天下午16:05，孙先生这台电脑遭到我远程的非法。

0: 位。ENA 8861那台车，很可能坐的就是执行非法拷贝的人。
1: 你看，真让我说对了，都没别的可能性。那这技术你了解吗？
2: 暂时不了解。
0: 明天一早上班，你和陈科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技术。
2: 是。
3: 厉害呀！
0: 哎啊，你找我什么事儿？
3: 我就点两碗馄饨，点多了。
0: 哎，不多，一块吃呗。
3: 哎。
0: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案情已经基本清晰了。远程的非法拷贝就发生在电脑转移的过程当中。这辆打着双闪的是黎科他们转运电脑的车辆。这辆在最后的黑色小轿车，车牌号88661，就是嫌疑人的车辆。这两天小谭一直对这辆车在进行摸排，你说是什么情况吗？
4: 这辆嫌疑车属于千里达租车公司，承租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职工，姓刘，但她本人表示并没有租过车。从她的反应上来看，我相信她没有撒谎。但是根据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那辆嫌疑车确实是用刘阿姨的身份证办理的，那就说明有人盗用了刘阿姨的身份证，租用了那辆嫌疑车。
2: 那怎么回事呢？那身份证丢过？
4: 没丢过，而且刘阿姨一直很小心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但据我再三询问，刘阿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只有一次身份证离手的情况，那就是17号，旅行社帮刘阿姨办理机票和酒店预订的时候，旅行社拿走了她的身份证2个小时。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租车时间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的推论是，问题就出在旅行社这儿。
0: 身份证的经手人查到了吗？
4: 查了。旅行社的导游叫庞淑琴，这是他的资料。
5: 赶紧走！哎，张哥，别走，你们别走！哎哎，我跟你说，你们别走！哎，红姐，我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年龄啊，年轻的时候吃那些苦啊，咱就得会享福。哎呀啊，会给自己花钱。你说这，哎。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不是来看看这老年旅游项目的？给你们老爸老妈一个惊喜，哎，让他们出去转转。嗯，
6: 庞安医师吧？
5: 啊，是啊。
6: 哎，我们坐下
5: 说。你认识我？
6: 我们坐下说。
5: 坐下说。哎，好，咱坐坐，来，坐。你们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吧？那好，我呢，给你们打8折。
4: 大爷是这样。您借组建旅行团的机会，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有这个事儿吧？
5: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4: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5: 哦，不就借个身份证吗？有这么严重吗？
4: 我劝您最好还是一五一十的老实跟我们交代，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隐瞒的话，到时候事儿可就大了。
6: 哎，庞阿姨，没事啊，您啊就实话实说好吗？
5: 我说啊，我全给你们说。我以前呢是做保洁的，我们公司那个老总啊对我挺好的，经常呢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有一回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呀，他经常租车，他这个人呢是外籍人，用护照租车呢挺麻烦的，他叫我呢帮帮忙。我想呢，这多大点事儿呢，就把身份证呢借给他了。我一共啊就借了3回。
6: 嗯，明白。那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5: 叫慕斯。哦，不对，莫斯。哦，莫斯商贸集团。
6: 这个老总叫什么？
5: 查理总。
4: 阿姨，是这个人吗？
5: 对，查理总，就是他。
6: 知道了，庞阿姨，我想提醒您，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身份证借给任何人使用了，好吗？
5: 哦，我知道了。
6: 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

0: 话。如果这个查理总再联系您，务必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哦，谢谢啊，再见。
1: 哦，哎，再见。怎么样，咱们那出行吗，建爷？
0: 别那么江湖。
1: 师傅，
0: 不错。
2: 远程的非法拷贝，跟这个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之前孙先生被害，大概率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展开全面对莫斯商贸集团的调查，

0: 这新闻看到了吧？中南电厂刚刚宣布掌握了高温气冷堆核能关键技术，也宣布和守城电力公司开始谈判。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中南电厂的运营方吗？是的。那我们跟莫斯商贸集团签合约了吗？
1: 目前还没。不过你放心，我跟湘德已经在过合同了，三天之后正式签约。我就知道。
2: 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现在的主动权啊，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拖得越久，咱们越被动。
3: 我明白。明白。请您放心，我们尽快查明真相。
2: 是。
3: 进来。
4: 周南电厂的新闻您看了吗？
3: 部里刚刚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件事。 这事儿我有点没想明白，想请您过来帮我捋捋思路。孙先生之前跟我讲过，说周南电厂的研发进度始终都很缓慢，在世界上第四代技术的研发企业里面，他们都算排名靠后的，怎么就突然宣布自己掌握技术了呢？还有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显示，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厂的其中一个股东，也是他项目的实际运营方，同时。 还是非法拷贝孙先生电脑数据的幕后主使，有意思吗？所以，
2: 周南电厂的技术来源于非法拷贝。陈秋推测，他们拷贝的内容最多超不过20%。
3: 你的意思是，周南电厂可能并没有实际掌握第四代技术？
2: 大概率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3: 明明没有，却偏说有。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很显然，就是暂缓华泽集团和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先发制人。说白了，就是占坑。但这么做等于倒计时啊，也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2: 按您这么说的话，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尽快得到第四代的技术。所以我想向您申请。
3: 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全面的监控。现在我们掌握的都是周边线索。莫斯商贸集团是外资公司，对他实行全面监控，容易引起很多麻烦。这样，你还是带着小组低调调查，动作要小，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是要尽快的摸清他们的真实目的和计划。
2: 是。
3: 对咱们来说，也是倒计时。

0: 那就预祝我们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非常感谢。自从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深入调查以来，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格外注意。赫尔曼，瑞士籍，现年71岁。 曾是 NGS 制药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6年前退休。4月18号18点20分，一辆白色本田商务车开出莫斯商贸集团，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雪莉下车后，直接来到接机口，接到一名白发老人，这个白发老人就是赫尔曼。随后，雪莉和赫尔曼乘车回了莫斯商贸集团。赫尔曼是4月15日。 从瑞士飞到的江城，4月18日从江城飞到的燕平，两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心脏病要不专家辗转多地来了燕平，两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巧合的有点过分了。这个
1: NGS 具体是一家什么样的医药公司？
0: NGS 是近年来东亚新崛起的医药公司，产量和销售量并不是巨头级规模的，但是凭借着强大的研发能力，发明过多种治疗内科疾病的有效药品，更是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做出过突出的发明成果。最知名的药品就是赫尔曼发明的药品 AR， 创新性的从药用植物当中提取的甾体总皂苷，被誉为更健康的阿司匹林。心脏病。
1: 这个赫尔曼跟孙先生中毒应该脱不了干系，你马上安排人对这个赫尔曼进行24小时监控。
2: 好。
1: 杨处，还有个情况，赫尔曼目前已经离开燕平，返回了瑞士的苏黎世。跑得够快的啊！你急需深挖这个赫尔曼。
3: 好。
1: 陈哥，带着你的人，把赫尔曼到达燕平之后的全部行程。
4: 给我进行一个仔细的梳理。明白。杨处，上次你让我再详细调查一下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我看了之前调查人员写的关于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报告，报告显示，核能会议那天，赫尔曼随雪莉乘坐一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

0: 从莫斯商贸集团出来后，上午曾到达过两个地点：国贸中心和农展馆。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我发现他们还漏掉了一个地点——华松美食店。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华松美食店是孙先生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对华松美食店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发现，华松美食店正门以及停车场的监控探头都是坏掉的，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 我又调看了周边的一些探头，结果发现，美食店旁边中餐厅的一个内部探头，透过中餐厅的玻璃窗，正好可以看到美食店的停车场以及美食店的正门。于是，我就调看了那个探头的录像，结果发现，4月20号，也就是核能会议举行的当天中午11点一刻，孙先生走进了华松美食店。11点25分。 莫斯商贸集团的那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也开到了华聪美食店的停车场。随后，雪莉和赫尔曼走进了美食店。11点35分，雪莉和赫尔曼走出了美食店，开车离开。11点45分，也就是雪莉和赫尔曼离开华聪美食店10分钟后，孙先生也走出了美食店。
1: 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中毒事件是在几个小时以后发生了呀。就算他们都凑到一起，能说明什么？
2: 不管怎么说，陈秋这个发现很重要，这个华松美食店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1: 会议当天，孙先生和赫尔曼同时出现在美食店里面，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对这个华松美食店都需要做一个全面、详细的调查。

0: 你好，先生，我们现在非营业时间。
1: 你好，请你们配合一下。店里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吗？后厨还有厨师。
0: 老板在吗？老板不在。麻烦给老板打个电话，请他回来配合一下我们。
1: 不好意思，我没有老板电话。
2: 那请你回忆一下，4月20号当天中午，你有在上班吗？我记不清了。请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你们店里人吗？Yes.
3: Yes. 安东，喂，追他！
4: 李静，李静。

0: 开车逃跑被撞死的人叫伍德，
1: 他是华松美食店的店长。
0: 车祸事故现场已经勘查结束，所有的物证都已经带回来，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同时，对伍德的住所，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侦查。

0: 违建连夜对伍德的手机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其中部分数据，发现了这张照片。
1: 这是我和李健第一次跟踪赵雅宁的时候，在湛山酒店的西餐厅。那天中午，赵雅宁和桑德鲍伊在那里会面，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我了。伍德家有什么发现吗？
0: 暂时没有发现与情报相关的线索。
1: 知道了。这是湛山酒店的西餐厅，我和你师傅在那里被人偷拍了，你马上去一趟，调取4月11号当天，重点是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的监控录像，把偷拍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放大图像。
1: 果然这张照片是杜克拍的，那就可以说明华松美食店的老板伍德和莫斯商贸集团是有直接联系的。
2: 杨处，证据确凿，直接抓吧。
0: 现在还不行，
1: 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和他背后的势力。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能给杜克定罪，但是我们更要掌握莫斯商贸集团背后真正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对桑德鲍伊和杜克进行24小时监控。
0: 你带一组，你带一组，两班倒。你们信息科和网络技术科做情报支持。
3: 是。

0: 杨处，杜克今天不是购物就是玩，而且他这人买衣服喜欢买两件一模一样的。他现在在健身房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1: 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千万别掉以轻心，跟紧了。
0: 知道了。

我们高兴，来，就为了你，我们。

各位来宾下午好，在这个温暖的下午，让我们专注而真诚地与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沉浸式体验在卢卡先生的文学世界。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贵宾，新锐暖心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

0: 他身旁的是优秀的青年翻译者，同时也是他这次作品的翻译合作者，才华横溢的谢小曼女士。
1: 卢卡先生特意嘱托，
0: 让我特别介绍他的最佳读者，同时也是他的挚友，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最后向大家介绍卢卡先生的中国好友，立德公关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赵永明女士，欢迎。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跟大家交流一下到了中国以后见到中国读者他的感受，有请。

0: 请求人来一下，有什么情况？
1: 孙先生留下的血样本，复查时发现了异常问题。
2: 见面会的，对。
3: Orange
4: 可以。江德先生，请问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哦，当然，我们去昂星那地方。请。好吧，我们走。这边。请。
5: 在这灯光下可以吗？当然可以。您在商场吃茶喝饮，对吗？Sunny。
6: Alicia，Hi。
5: Hi，How are you？
6: Ben， thank you。 And you？
5: I'm fine too， thank you。
6: 敬那些年的李雷和韩梅梅。
7: 你们搞商贸的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啊？说实话，一窍不通。但是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球友，所以过来给他捧个场。这么巧？嗯，更巧的是，在这儿还能碰到您啊，缘分。啊，刚才听介绍说您和卢卡先生是好朋友啊？
5: 卢卡先生的翻译，谢小曼小姐是我介绍的。
7: 那我想采访您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我的邻居、我的球友做这本书的翻译呢？
5: 不是我选择的，是谢小曼小姐的才华赢得了卢卡先生的欣赏。对于我呢，我只是接受委托完成任务，仅此而已。
7: 那作为这么大的跨国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这么小的业务也不会放过吗？哎。
5: 真正专业的公关公司往往看重的首先就是客户的需求，而不是利益。对哦，你们搞商贸的，是不是永远都把利益放在前头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您跟桑德先生是利益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合作关系。了解。适配一下。OK。
8: 请进。找我，什么事儿？哎，屈主任也在啊。好，下面谈的事情仅在咱们三人之间。屈主任，你说吧。
9: 好。经过反复化验测试。

0: 我已经确认，孙先生的死并非突发心肌梗塞，而是毒素导致。这种毒素也不是一般的毒素，而是从何腾体内提取的 TTX 变种毒素。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
1: TTX 毒素，
0: 河豚毒素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
2: 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了。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0: 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个坎儿，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台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0: 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
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和服务措施一年来，我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367%。中欧合作微笑卫星成功发射，搭载四大科学载荷，将首次对地球磁层进行软 X 射线整体成像。我国首个冰川主题科普馆开馆，聚焦八一冰川科考，科研团队开展阶段性数据监测。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首先来看工业领域，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贵州贵阳的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铜丝拉丝、绞线、成缆等工序在自动化生产线上高效运转。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攻克了罩瓦闪充技术，研发出专门应对新能源车高压系统、大电流、高电压、高散热等要求的线缆产品，目前已经应用到了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
3: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发展，今年我们营业收入达到了8.8亿，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66%。
4: 今年1到4月，贵阳全市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7.3%，航空相关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分别增长了119.8%和112%，先进制造业势头强劲。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7%、10.3%和9.1%。
0: 不仅工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2: 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在浙江诸暨的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一批采用人

0: 人工智能技术的超高速四旧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安装调试。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产品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赋能，让刺绣的精细程度更高，刺绣速度达到每分钟1500转，比传统刺绣机高出30%以上。
1: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2: 今年前4个月，我市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13.4%，比重持续增加。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电气机械等重点行业在高新制造业中占比达到82.1%。
0: 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同时，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2.3%。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
0: 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各地通过打造观光旅游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翠云廊片区全新打造徒步线路，步道以原生土路为主，沿线古柏参天，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千年车马辙印与古道原始肌理。景区还打造了树冠寻道、点树交印、里渡行吟等场景，今年以来带动全市餐饮、住宿等开票销售收入超3亿元。依托先秦古栈道文化、蜀道文化、三国文化辐射带动，今年前4个月，广元当地旅游及关联行业新增市场主体超3900户，带动旅游新兴服务业态快速发展。
4: 1至4月，全市文体娱乐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8%，我们在包含餐饮、加油站、汽车租赁等民生高频领域推行支付及开票，提升经营主体开票和消费者用票体验，助力文旅消费双向提振。
0: 此外，发票数据显示，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餐饮配送服务、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和14.1%。
3: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4月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和服务措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和退税商品销售额较去年有大幅增长。
5: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年来，我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
6: 税务部门大力推行即买即退方式，即旅客购买商品后当场就可以获得现金退税，有利于再消费。那么一年来呢，即买即退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倍。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了9.3倍。
5: 截至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4万家。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支持商店优化布局，丰富商品的种类。全国离境退税商店销售商品的品种已经达到356类，增长近40%。
3: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推出了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更好满足境外旅客需求。
5: 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
7: 2025

0: 年退税消费额同比增长了66%，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
1: 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
2: 打造网点布局合理，客户服务周到的离境退税标杆城市。
1: 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
3: 我们呢推出呢一单一包一码的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和退税二维码一一对应，退税办理时长啊压缩到5分钟以内。
4: 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扩大入境消费，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通过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联动，发挥进博会、消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落实落细离境退税2.0版政策，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2: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4: 昨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4: 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
5: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6: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

0: 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1: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0: 发射完之后，这个数据下达之后，我们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2: 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经接连发射了一批空间科学卫星，在暗物质探测、量子科学研究等领域斩获了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微笑卫星将以从零到一的开创性突破，推动中国空间科学从并跑迈入领跑。
3: 在我面前，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2015年我国空间科学系列卫星的首发星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那么可以看到，大约10年的时间啊，我国陆续发射了一批的科学卫星，像实践十号、墨子号以及慧远卫星。陆续呢，我们又发射了二期的，比如说太极一号，然后极目的两颗卫星，还有后续又陆续发射了夸父一号、天官卫星，以及这次来发射的这样一颗微笑卫星。应该说这些卫星呢，都在陆续的产出一批重磅成果。
1: 通过这些空间科学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设备绘制出我国首个 X 射线全天天图，获得迄今世界最精确的宇宙射线、电子、质子等能谱精细结构，首次直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探测到距离黑洞最近的高速喷流，在宇宙暂线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
0: SMILE 卫星作为我们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这个它的收官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空间科学是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1: 据了解，未来我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系外地球巡天、增强型 X 射线实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
0: 空间科学啊，是我们航天强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啊取得空间科学上的原创性的这个突破，首先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这个攻关，加速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来加速建设我们航天强国。
2: 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至此，冰川这种地处高冷、仅存在于地球极地或极高海拔山地的冰体或者水体形式，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揭开自身神秘面纱。
4: 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沟谷。科普馆位于这条沟谷的海拔3000多米处，著名的八一冰川便位于该沟谷海拔约4800米的至高处。
5: 这是刚刚开馆的祁连山下的八一冰川科普馆，作为我国首个现代冰川科普馆，里边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内部，声光电三维立体化震撼演绎，将观众瞬间带入了一座现代冰川的前世今生。工作人员介绍，科普馆以高科技数字技术元素为载体，通过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等形式，为观众生动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及其亿万年的演化历程。祁连山

0: 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聚集了青藏高原东北沿的重要冰川群，是河西走廊唯一的水源地，故此祁连山冰川被誉为冰原水库和高山水塔。而我国对冰川的研究也正是从祁连山发祥。
1: 1958年呢，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对祁连山的多条冰川进行了考察。那么同年呢，我们也发现了祁乙冰川。祁乙冰川呢，是中国人起名的第一条冰川。
0: 工作人员介绍，1958年8月1号，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在祁连山中考察时，发现了继祁一冰川之后的第二条冰川，便因此将其命名为八一冰川。如今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祁一冰川和八一冰川正在急剧退缩。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和图片呢，看到冰川的消融是越来越快的，冰川是持续后退的。那冰川在退缩的过程中呢，对全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全球可能会生态断裂，以及灾害会加剧，水资源短缺等等。
0: 记者从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管理局了解到，为延缓冰川融化速度，当地保护部门先后关停了祁一冰川和八一冰川两处原本对公众开放的景点。然而，冰川作为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其保护和科普工作同样至关重要，意义深远。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历经3年多时间，建造了这座承载着万物共生和谐愿景的冰川主题场馆，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生态意识开辟了新的窗口。
2: 作为我国最早发现的冰川之一，八一冰川之所以更为著名，是因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为保护这一重要水源地以及延缓冰川退缩速度，八一冰川已暂停对游客开放。但是作为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八一冰川仍然是科研人员日夜坚守、紧密监测的前沿阵地。日前，记者跟随科研团队一同进入了八一冰川，记录下了阶段性考察和数据采集的相关画面。
0: 从八一冰川科普馆到野牛沟至高处的八一冰川，海拔落差约为800米，而驾车距离是47公里，行车时间约1小时。恶劣的路况与变幻莫测的气候，让祁连山常年保持着生人勿近的高冷与寂静，而潺潺溪流滋养下的原野牧歌、生灵跃动，却揭开了这座以岩库著称的塞外高山温柔博大的一面。祁连山地处西北干旱地区，却以高峻的身躯截流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从而形成丰沛的降水和数千条常年积雪洁白如银的冰川。由此产生的涓流不息的水源，让祁连山成为世人眼中伸向干旱荒凉处的狮岛和河西走廊的母亲山。
3: 依托祁连山的生态资源吧，要有干青两省，有将近1500万的人口，包括水资源的支撑作用啊，生态资源的对它的支撑作用。
0: 专家介绍，以八一冰川冰雪融水为源头的黑河，全长约928公里，流域面积约14.29万平方公里，滋养了樟叶等重要绿洲，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烟火与繁华。当我们逐渐接近这座充满故事的冰川时，由于突降大雪，科研团队决定停下车辆，背负设备徒步前往。自下车地点到八一冰川，海拔高度的变化是从4500多米到4800多米，徒步距离约4.7公里，徒步时长超过4个小时。此时氧气稀薄，雪地反射、寒冷疲惫等一系列高反症状接踵而来，不时有队员因严重高反而停坐到雪地上，而有的地方因为雪太深，队员靠踏雪鞋和塑料雨靴包扎后的防护设备在雪地中艰难行进。
4: 我身后就是祁连山的八一冰川，我们这里的海拔已经达到4700多米，
5: 4700米
4: 啊！中国科学院西北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呢，要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新的测量。我们请那个科研人员介绍一下。
5: 上来主要做一下日常仪器的维护
4: 啊，
5: 然后做一些观测，然后再把这个数据采集一下。我们今天这几位科研工作者要到小冰帽上去做一些测量。
4: 这里到冰帽要多远啊？
5: 这大概有个2-3公里，垂直落差有个150米左右。我们在冰川顶部包括冰川末端的水温监测，以及冰川侧积的这些。

0: 气象啦，这些能量的这些监测，观察它这个冰压的这种消退过程。
1: 眼前便是我国科考队于1958年8月1日发现教科书式的冰川八一冰川，与群岭逶迤、险峻峭立的高山之巅，它形貌原始古朴，横平竖直，层层叠叠，犹如一本放置在天地之间的天书，一眼即是万年。专家介绍，八一冰川发育于平缓山顶，呈盾状。我们当前看到的部分，仅是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侧面。
0: 它是一个小冰帽覆盖在整个山顶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冰川这个冰崖。这个冰川的面积大概在一个2.3个平方公里，海拔从4520米到4820米这样一个海拔梯度。属于一个大陆型这个小冰川。
1: 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针对八一冰川冰层逐年减少变薄、逐年消融的现状，科研团队制定了一系列的体检方案，包括多次开展冰芯钻探，以不断探索其各项指征的细微变化与气候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际方面，根据以色列媒体18日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8日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4: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5: با سوء ظن شدید در هر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ی مشارکت کردیم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و بدانیم که آمریکا با چنین پیشینه‌ای هر آن ممکن هست اقدامات قبلی رو تکرار بکنه。
4: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6: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
3: 18日，伊朗成立了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

0: 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叩问初心，把正确政绩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10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官。

0: 李保国的下乡路是一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1: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0: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1: 这十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0: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2: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0: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2: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蟹，乘给内丘蟹往在这个山路过来了。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来，心连到一起来。
0: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2: 过去论香论肉嘛，变成了论根嘛，论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品，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0: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3: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2: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3: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0: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4: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0: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5: 我们真正能做的

0: 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哎，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
1: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挚爱的岗位上。
2: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都哭了，他不听话，
3: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1: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4: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1: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4: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1: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4: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5: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6: 李保国老师常说，农民需要啥，我们就研究啥。3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吃住在山里，山当餐桌，地当炕，靠着石头啃干粮。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一门心思帮着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山区治理最实际的难题。这样的政绩最朴素、最实在，也最让老百姓信服。
7: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际从未褪色，早已化作800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专场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8: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进展，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区水质稳定保持3类。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迈出

0: 新步伐。通州区渝北三线加快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有序运营发展，大兴机场至巴黎瓦特里机场全货机包机实现首飞，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获评全国双 B 类综保区，张家口首都两区加快建设，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7.4微克，空气质量持续领跑京津冀。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全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42.5%，连续三年跑出40%以上加速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推进8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累计引入新技术新项目990多项，推动314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我省496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在交通、就医、文旅等6大领域实现通用共享，超16万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越来越多河北净菜摆上京津商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现象级热词。
1: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创新局面，政务服务协同深入推进，联合推出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30项政务服务事项自贸区同市同标，让企业群众不再三地跑，有事网上办。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全领域对接、全省域融入、全方位协同，加快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抓好5个方面工作，突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书写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书写，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突出吸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用足用好京津支撑条件，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重点产业链共建，建立有效对接机制，聚焦机器人、汽车、氢能等，加强对接推介，深入梳理挖掘我省产业配套优势和合作潜能，突出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谋划实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升级扩面抓好河北净菜、河北扶嫂、社保卡、一卡通等工作，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商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突出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和生态环境支撑，突出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不断增强协同发展活力，用好京津冀对接合作机制，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面沟通，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

0: 服务。
1: 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2: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3: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4: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唐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1: 新集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5: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1: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6: 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7: 上午6点半，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进站口，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马上就和媒体朋友们一起把这辆自行车送上高铁。我们现在跟随车主一起进站，首先得通过安检。现在到了进站口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站的中央服务台，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张贴了这种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些标识。这个价位是88元一辆。同时有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自行车随行行服务呢，需由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
8: 进站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已经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我们全程会有专人引导旅客到咱们的装卸点进行装卸，然后会有专人去护送旅客的自行车上站台进入车厢。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2趟车次。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这个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我们在这个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隔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9: 每节车厢有这样一个改造处，每一个改造处最多存放3辆，所以咱们全列一个车次最多存放10辆。
7: 我们刚刚跟随这个车主一路通关，把这辆自行车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到了这个列车的8号车厢，可以看到这个车。

0: 厢的原先的雪具停放处、存放处，现在变成了自行车存放处，可以存三辆自行车，整个用时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1: 省财政厅消息，日前我省与天津签订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2016年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承德、唐山两市累计获得省以上和天津市生态补偿金33.9亿元，近年来河北流入天津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全国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日前发布，位于承德市隆化县的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该公园总面积3745公顷，森林覆盖率92.6%，拥有高等植物1091种，野生脊椎动物27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达5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坐拥优质森林温泉资源，具有生态康养价值。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迪，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迪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8: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长城横亘、浩气绵长的壮美山河。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0: 小鱼儿长得笔杆调直了，这是什么鱼？鲅鱼。
1: 今天做什么呀？
2: 五香鲅鱼，
3: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1: 哟，好鲜哦！
0: 这个凉菜啊。
4: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5: 我给你个清香型，
6: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
0: 哎呀，鲅鱼丸子
7: 用的是燕鲅。
8: 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0: 那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